0: 議席。領導工黨的首相司紀賢在當地星期五說，地方選舉結果反映選民不滿現狀，但他不會一走了之，令國家陷入混亂，承諾會帶來改變。觀察家說，不夠兩年前在大選中贏得壓倒性勝利的工黨，今次遭到選民懲罰，即使倫敦、英格蘭中部和北部的前工業區以至威爾士等傳統票倉，支持率亦都逐漸消失。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仪式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是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亦都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说，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合作。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应，撰文嘅系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工作。

0: 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边。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GA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3: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我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政府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

0: 6.1。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个五尺衫。我系高传道，叫我菲力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菲力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菲力老师就敢回答。
5: 今日的题目是讲算命星座，基督徒应该怎样去看算命和星座。如果想了解自己的性格，都是每一个人都想知道的啦。这样看看算命或者星座，那是不是真的很大件事呢？Philip，不知道你的睇法是怎样？
4: 算命中国已经有很流长的日子。咁呢星座呢好多时候就係西方呢係好似係好似好科学地又讲到呢嗰啲星球嘅运转啊，点样影响人嘅生命啊，影响人嗰个所谓嗰个情绪啊，甚至係性格啊，喺每一个季节里面嘅转动啊。咁呢啲似乎好似好科学地咁样去讲，但係实质嚟讲呢，呢啲好多时候都係一啲嘅迷信嚟嘅。实质嚟讲，你諗下啦，如果你讲到中国人讲算命风水，咁呢算命好多时候都係啲人讲呢，就话你究竟你嘅生辰八字係点样啊。如果你知道呢啲嘢嘅时候呢，你諗下啦，其实呢都有啲唔准嘅。其实中国人讲嗰啲咩生辰八字啊，究竟係咩方位啊，咩性咁样。因为你諗下啦，啲风水啊又讲到啲方向嘅问题啊，究竟你对住嗰个西斜啊，定係向住呢朝头早个太阳射住你啊，或者有啲地方呢又阴暗嘅，又有啲嘢呢就有啲阴影啊又挡住你啊，成日讲呢啲咁嘅嘢，又要系喺啲咩嘅位置啊，一望出去又系要点样。实质嚟讲呢，你睇下人嘅环境里面，你喺地球系圆㗎嘛，係咪？你諗下啦，如果讲生辰八字，如果你今日你喺香港出世呢、这个日期，可能你加拿大都唔同日期啦，系嘛？咁你究竟嗰啲时间系点去定咧？唔系你以为咧个地系平噶嘛？因为中国嗰阵时啲人睇咧，呢、这个咧天圆嘅地方嘅，佢唔会知道嗰个月球咧喺度运转啊，太阳咧喺个中心地球咧运住佢嚟到行，根本咧都冇呢啲常识，咁啊只系睇啲星星啊，以为咧就系咁去观望呢啲，定一啲好多以为人咧系。好有限嘅知识就去定呢啲咁嘅命理出嚟。实质呢，如果有啲人都睇长相啊，睇你条纹系点样走啊，会唔会有断纹啊，呢啲呢你諗下啦，实质嚟讲呢亦都系冇乜考据，冇乜根据，完全呢亦都系呢系人呢去用佢一啲嘅，可能系佢点讲啊，有啲巧合啦，或者实在嚟讲呢系啲人呢用一啲所谓虚方嘅道理。咁讲呢啲呢好多时候呢都是好似人咁讲，其实算命佬呢就呃你十年八载，可以真係呃到你十年八载。佢好似话啊，你呢到中年嘅时候呢就一定有危机啦。咁中年个个都有中年危机㗎啦，係咪？咁老年嘅时候佢话呢，你到呢六七十岁呢，你可能呢就会多啲病痛。咁有边个到老人家嘅时候冇病痛啊，係咪？啲人话哎呀你过唔到七十岁，係咁过到七十岁有时都唔系咁多人啦，係咪？咁呢个呢有啲係讲到嗰个机缘巧合嗰啲机会率嚟嘅，係咪？咁你话人生里面呢，中国人都咁讲啦，逆境呢就十之有八九添，係咪？样都咁好景喎，咁你諗下啦，你有边个你人生係一帆风顺㗎？少呀，唔係冇。就算係好有钱嘅商人都好啦，佢曾经都点讲呀，佢係挨过穷，係挨过苦，係呢有啲呢甚至呢破过产，咁然后呢再喺嗰个呢失败里面呢再去

够去掌握到咧一啲嘅人生嘅经验咧，去磨练出嚟嘅。你谂下啦，孙中山先生都要革命十次啊？点解要革命十次？因为一开始嘅时候，亦都冇咁多嘅资源，亦都系点讲啊？佢亦都冇咁多嘅经验。当你面对强敌嘅时候，你自己都未必能够有把握嘅时候，但系唔系代表佢唔去做啊嘛，而系佢去尝试嘅时候，喺啲尝试里面都系个机会率嚟嘅。而我哋咧，即系话，哎呀，我哋咧要揾个算命佬算下咧，今次咧成唔成功咯？吓、唔成功就唔做咯。咁啊，算命佬话啊，你哋咧一定系成功噶，咁啊去，到时系唔得咧，咁啊点咧？咁啲算命咧，如果你去计算一下咧，嗰、那个机会率都唔一定好多嘅啫，系嘛？举个例啦，我自己睇啦，今年我哋咧嗰个香港成日年年咧，我都唔明点解嗰个硫磺法咧可以代表香港，即系帮香港去算命。又话今年香港唔得啦，唔妥啊，咁啊，咁嗱，你又睇下咯，系咪真系一个下签啊？又话咧死到唔死咁样，咁如果到时就死到唔死咁，系咪真系佢应验啦？系咁样咧，有时亦都系咁讲话，有时都嗰啲人咧就因为心理俾佢影响埋添，本来都冇咁衰啊，仲俾佢影响得更衰，人咧都会受一个心理影响。因为我听过有啲人算命话，哎呀，你咧三十有个大限。咁你三十岁嘅时候就好惊啊！系日惊夜惊，日担心夜担心，搞到咧神经衰弱，咁啊冇病都变咗有病啦，系嘛？咁我哋要好小心，究竟呢啲算命、呢啲风水，究竟系代表咗啲咩嘢？系究竟系科学啊，定系迷信啊？咁我自己睇就话呢啲咧，如果你去深入去研究咧，呢只不过系一啲人嘅理论，大部分咧都冇根据啊！特别咧，你睇下啲星座咧吓，呢、這个咧你系属于啊双鱼座，一啲系属于啊咩啊白羊座，我都唔知系自己咩座。咁呢啲座其实只系啲星，佢哋点样去讲，点样将佢构思，有呢啲咩座咩座。其实实质嚟讲咧，呢啲咧只不过系人所定出嚟一啲嘅所谓人嘅说话，或者人一啲嘅道理。但系佢系咪真理咧？佢会变噶，系嘛？因为今日我哋人咧会睇到星际嘅运行啊，各方面嘅嘢咧，我哋会睇到咧就同以往嘅人睇到嘅咧，有啲时候都系有出入嘅，系咪啊？咁你睇下啦，有时我哋今日我哋睇呢个地球系受到咧呢个月球影响啊，无论你潮水嘅涨退系受到影响，呢个系一定噶啦，系嘛？咁你日都有呢个圆缺啊，有太阳都有阴有晴，但系有时呢啲嘢嗰个转动咧。唔系话咧，系你人咧一路咁样去咧，去计算得到出嚟。有时咧有啲嘢咧，尤其是譬如话，你谂下啦，一个太阳俾啲云遮住，或者系有暴风雨呢啲咁嘅所谓地球嗰个气候嘅转变，唔系话你人咧可以计算得到出嚟嘅添。而呢个气候嘅变化咧，因为我哋当我哋中国系农耕嘅社会嘅时候，就都好重视嘅。所以佢有四季啊，有啲嘅所有啲人咧都要睇佢叫做通性啊。其实佢里面呢都有啲讲到呢啊呢、这个日期就系适宜啲咩嘢。其实人呢当佢观察呢个大自然呢系得出一啲嘅结论。只不过呢系一部分嘅道理。亦都可以咁讲，佢系睇到神嘅创造一部分嘅真理。佢唔能够掌握到完全呢一个宇宙万物嗰个嘅真谛。其实人呢好有限嘅。我哋以为自己能够掌握得到咩，实质嚟讲呢连自己嘅生命你都唔能够掌握到。我哋人里面嘅每一个器官啊，就算系好细微嘅，唔系好细小嘅，有啲人话我眼睛啊，咁佢已经系比而家我哋一部嘅相机更加嘅精确。佢点样将佢联系到我哋嘅眼脑神经嘅一路嘅，我哋能够睇到影像呢啲咧，系比我哋而家嘅电脑咧系更加嘅先进。就算系电脑咧，好多地方咧有啲都系仿效我哋人嗰个脑。我哋咁样睇呢啲嘅嘢嘅时候。我哋其实对呢个宇宙万物知道好少，只不过咧呢个所谓风水啊、命理啊、星座啊，呢一只不过咧系人咧喺以往咧系人咧系用一啲佢自己去推理，佢系推理或者系用一啲嘅计算，系人嘅计算。但系实质人嘅计算咧，好多时候我哋睇翻而家嘅科学家咧，有好多嘢咧，佢一路咧都系有啲都会被推翻嘅，有啲嘅理论都会被推翻。咁实质嚟讲咧，人咧只不过系出于咧对呢个宇宙嘅好奇，咁亦都有时咧佢系想咧系点讲咧，系想呢一个咧吹吉避凶啊，故此佢先想去咧去占卜一下，究竟我哋前面系点样，想知道咧听日系点样，后日系点样，话我哋人生嘅终极系点样，故此亦都人预言家亦都咁讲啊，哎呀，2012咧就会世界末日啦，今年咧已经2013啦，2012咧过去咗。

0: 好啦，有冇世界末日嚟到呢？係冇啊。嗰啲嘅预言家嗰啲咁嘅占卜嘅全部都点讲啊，佢哋係全部都跌晒眼镜。全部呢佢哋嘅理论啊或者佢哋所睇嘅嘢呢又话呢咩玛雅文化嗰啲又去研究嗰啲嘢。结果点样啊，我自己睇就话呢一败涂地。实在呢係你去信佢呢你就好惨嘅，因为你喺嗰日2012年呢你就洗晒你啲钱啊，又变卖晒你啲家产啊，又送晒啲俾人哋。咁你2013你就好难过啊，因为你啲嘢俾晒人哋。我哋唔好随便去相信呢啲嘅所谓呢啲嘅假道学啊，佢未必呢系完全真，佢有少少系真，就系因为有少少呢系真啊，咁先害死人啊。药呢你諗下，你食啲药如果有部分真有啲系假嘅，你将佢一堆咁食埋落，咁你就好容易点下会中毒会死人㗎。咁我哋一定要搞清楚究竟呢啲嘢系啲咩嚟嘅。其实啲命理呢算命嘅嘢呢圣经都有提㗎。佢话呢呢啲系我哋唔好跟添，亦都唔好学。因为喺圣经里面生命记呢个18章9到14节佢一早已经提㗎。佢你呢系到咗呢神所赐嘅地方，当时系对啲以色列人讲。佢嗰度呢已经好多人去用呢个迷惑人嘅巫术啊，好多呢啲咁嘅嘢。佢你唔好学佢哋咁样，你喺中间呢都唔可以使有人呢系学佢哋一样，唔可以有占卜嘅、观兆嘅、用法术嘅、行邪术嘅、用迷术嘅、交鬼嘅、行巫术嘅、过阴嘅，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神系好憎恶呢啲。反为呢我哋要呢靠住神呢，要呢行喺神嘅正直嘅路。我哋要知道呢啲一切呢我哋唔好去学佢哋。我哋唔好跟从佢哋。保罗佢咁讲，佢话我以呢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反为呢我哋要认识神为至宝。因为呢个世界上好多嘢呢都系好多系会变化，系会虚假嘅。就算而家呢个世界好多嘅道理，就算呢个广告，佢话呢啊我哋你諗下啦，睇到呢个广告嘅时候，你睇到卖酒啊卖表啊都系嘛。我哋呢虽然呢唔能够呢系时时都拥有，但系呢我哋呢而家能够拥有呢一刻呢就是最重要嘅。我哋要諗下啦，呢啲嘅道理系咪真呢？或者有时呢啲嘢呢佢可以欺骗到我哋一段好短嘅时间。但我哋实质我哋再思想嘅时候，我知道呢喺永恒嘅里面呢，我哋嘅神呢系掌管一切。掌管呢个万物，掌管呢个宇宙。我哋要相信呢位掌管万有嘅神。我哋唔好只系相信呢个世代呢有多，我哋就系讲话系一啲嘅歪理。系一啲呢佢系只不过呢系让我哋呢人呢即系得一时嘅所谓我哋嘅欢乐。有时我哋中国人都諗下啦，人哋呢卖嗰啲嘅广告，我哋都有时我最记得呢中国人都买一个广告就是卖酒啊，人哋呢讲到呢就卖轩尼诗啊，咁佢又讲到呢就我哋又卖竹叶青，佢话哎呀佢你精我都精啊，饮杯竹叶青，即系以为呢自己好精啊，咁讲呢就话我哋呢一样可以呢有我哋自己嘅品牌，我哋饮返一杯，我哋就呢忘记晒呢个世界嘅烦忧啦。系咪真係可以咁做呢？其实呢啲只不过一啲嘅道理呢即系自欺欺人嘅啫。实质嚟讲呢，喺我哋嘅人生嘅路上呢，我哋认识神呢先正系最精嘅，先正系呢能够洞悉得到呢个宇宙万物嘅奥秘。
1: 好，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敢问敢答。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4: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5: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4: 是吗？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5: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喂，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了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食。

0: 都食唔厌。
1: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事唔敢查，同时见到成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喺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系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嘅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喺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喺呢一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系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冇涉贪围标、违规招标嘅问题。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

0: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说，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为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雨带正覆盖嗰区。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多处地区的气温较琴日低一两度。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福音使团，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在空气中能够发放正能量，人生的道理，将爱心传扬出去。今天的节目有一个叫做曲乐共赏，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是会介绍一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广东小调，或者叫做广东小曲。我们会讲一下他们的起源、他们的风格、他们演奏的乐器等等，也都会介绍一些用这首小调而写成的福音小曲，由我们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的团员去唱出来。而在另外一个环节，就是一个单元的广播剧，也当活到未来时。原来人生是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从天上而来，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领受、去追求的。那你听完之后，如果有什么疑问，或者你有兴趣想知道多一点的话，欢迎你是写个电邮来给我们。我们电邮的地址就是 ecgoministry@gmail.com。 总之今天我们无求在这30分钟里面，都希望能够同你们轻轻松松地去度过。好了，我们现在先来一个节目，就是曲乐共赏，请大家慢慢欣赏。江河水是一首令人心碎亦都令人心醉的乐曲，它是演绎孟姜女的故事。新婚刚过，丈夫就被逐做奴役，一去数年不返。可怜的女子决定千里寻夫，但是在路上得知丈夫早已离世，她悲痛欲绝，来到和丈夫分别的河边失声痛哭。一个弱质女子望着滚滚的江河水，无助又凄凉的哭泣，

似乎那些滔滔的江河水就是好像他倾泻不泄的眼泪一样，亦都是这一首乐章震撼人心之处。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可能未必很多，但是并不影响对这个音乐所表达的情感的领会和感受。不论是双管独奏曲还是二胡独奏曲，江河水都能展示其惊天一地的独特魅力，它凄婉的旋律和独特的节奏生动地刻画出悲剧性的音乐形象，此句句血泪表达出妇人撕心裂肺悲痛欲绝的情感，所以在电影中常用作悲剧气氛的配乐。今天我们就带来一首叫做《暮云幻变》，是由阮眉填词，描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面悲惨的情景，鲜血淋漓，受尽磨难，人都不忍睹，天色也大变。谁知原来他为我们牺牲是为承担世人的罪，彰显天父对人无限的爱。但愿你都能够领受这份从神而来的信望爱的礼物。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入神。

0: 跟住落嚟系为大家送上单元广播剧《也多活到未来时》。
1: 祝你生日快乐！
2: 快乐！
1: 耶！
3: 好嘢！
4: 好嘢！哦，恭喜你，张弟兄、陈姊妹，今日你哋受浸啦！以后咧，我哋正式成为主内一家啦！
5: 多谢你啊，博士，亦多谢全契咁多位弟兄姊妹为我哋两夫妇庆祝，我哋真系感觉到好似翻咗屋企咁亲切噶。
2: 系啦，我哋心里开始明白，人生确系好需要耶稣啊！愿意开声决定信主，大家就有高兴又热情，为我哋解答好多信耶稣嘅问题。牧师又教导我哋明白受浸嘅重要，到咗今日真系喜乐不断。但我哋两夫妇仲有好多嘢都唔明白，日后仲要大家多多指点噶。
0: 唔好客气啦，我哋都喺呢度学习紧咋。耶稣系我哋嘅榜样，佢教我哋啊要彼此爱护，互相帮助系应该噶。
6: 系啊系啊，我哋都未必明白得晒噶，大家都系不断咁追求，搏命咁改过我哋以前唔啱嘅嘢咯，好似脾气啊、习惯啊咁，唔系个个一下就改变到嘅，真系要勤力啲学咯，不停咁反省，互相提醒咯。
5: 我都明白，接受咗主，我就唔系就停止咗，反而好似 B B 咁，啱啱开始慢慢学习，慢慢成长。啊，呢个系咪叫新生命啊？
0: 当然啦。信咗耶稣，有圣灵住喺我哋嘅心里面，不断咁提醒我哋要似佢啊嘛。做咗神嘅儿女，梗系要似我哋嘅天父爸爸啦。
2: 啊，对唔住，我要招呼一下我哋嘅朋友先。佢哋今日特登嚟参观我哋受洗礼噶，等阵先同你哋倾啊。
4: 好啊，随便啦。
2: 唉，老罗，好多谢你今日嚟同赖太太一齐嚟参观我哋嘅受浸，食件蛋糕先咧。
3: 唔该，唔该，唔该。吓，今日真系几热闹噶，我好好奇啊！受浸啫，信耶稣乜咁高兴嘅咩？
7: 诶，欢迎佢哋入会啊嘛！我都参加好多会嘅，嗱，麻雀联谊会，仲有马会咁，不过。都未试过咁隆重嘅欢迎庆祝过，
2: 你讲得啱啲，又唔啱啲啦。呢、这个会就系大到你睇唔到噶，唔单止系今日睇所见到嘅教会啊，佢系地上又系天上噶，而且是一份爱嘅感觉，同地上啊嘅足球会啊、联谊会啊完全唔同啊，
7: 天上都有。爱嘅感觉，哇，好抽象啫。
3: 系咯，不过由我入嚟睇到呢度啲人，听到牧师讲道，又有诗歌，到你哋入水受浸到而家，啊，我有一种好特别嘅感觉，我又讲唔出，只系觉得系好嘅。
5: 罗太，你讲得好啱啊！可能你的心底都有这份属灵的需要啦，所以有这种感觉。
3: 啊，什么叫属灵的需要啊？零，即是什么都没有啦。还有什么需要呢？
5: 不是数

0: 字嗰个灵，系心灵嗰个灵啊。
1: 吓？点解啊？
0: 当我同阿老张咧，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常乐，健健康康，人生就算愉快噶啦。直到有一次，应个朋友强烈嘅邀请，参加咗个报道会，听咗嗰个信爱望嘅信息，又讲到耶稣站喺门外敲门，等候住我哋回应。我就本来咧好抗拒嘅，突然间又变得好想知多啲、哦，个脑不断喺度谂一啲嘅问题，好想问人解答。
1: 哦，咁奇怪，咁跟住点啊？
2: 跟住我哋两个倾完啦，原来大家都有呢个相同个感觉、哦，总觉内心深处咧有啲空洞，又好似要有啲嘢填补咁。於是我哋咪主动去揾教会啦，揾阿牧师啦，有得啲弟兄姊妹咁热情嘅为我哋两个解答个问题，终于决定信主啦。嗰种感觉咧，好似个车卡揾到火车头一样，有佢拖带就唔会迷茫啦，有翻动力咁啊。
3: 但你信咗耶稣，好多嘢都唔做得噃。我中意打下麻雀，买下马仔咁。你信咗？以后都唔使揾你打下麻雀，倾下马经咁，你都改行睇圣经啦。
1: 哎呀，老老啊，你啲嗜好啊越嚟越沉迷啦，就嚟咧冇人救到你噶啦。似乎咧你都要有耶稣咧救救你、啊。
3: 我点算沉迷啊？我呢啲叫做小赌，小赌可以怡情。我都退休啦，培养啲兴趣。冇坏嘅，
2: 但系喺老友嘅立场咧，我就劝劝下你一句啦。嗱，呢啲咧就兴趣咧好危险噶，分分钟可以泥足深陷啊，不能自拔啊，咁你就造成大错噶啦。
1: 系啊，我都劝过佢噶啦，仲成日啊嗌交添，我都唔再同佢讲嘢啦。啊，反为咧，我都好想跟下你哋翻下教会。听下人生嘅道理，好过啊对住佢咁激气啊！
0: 哦，教会都随时欢迎任何人噶。罗太，你想知多啲啊？我介绍你去查经班啦，最好啊先明白神嘅话语先。
1: 好啊，好啊。诶，使唔使报名噶？诶，要几多钱学费啊？
0: 唔使，我带你去就得啦。
1: 好啊，真系唔该晒你啊！
4: 大家对这段经文有冇唔明白或者有亲身嘅经验嘅分享啊？
5: 哎呀，系啊，呢段经文啊，俾我好大嘅鼓励啊！人生咧虽然会发生好多嘅事，原来啊都系好短暂嘅啫，过咗去嘅，我哋唔应该计较咁多嘅，应该仰望永恒嘅事，喺地上嘅时间努力学习主嗰个样式，准备将来啊。会承受永远在天上面的生命。想翻起我以前成日都记住人俾我几多，我先至俾翻人哋几多，俾多咗就记住人哋几时俾翻我，但系好辛苦啫。而家我就记住耶稣教导，施比受啊更为有福啊，人都开心啲。
4: 啊，咁咧我就恭喜你啦，你就渐渐除咗救我啦。
6: 唉，虽然我信咗主咁耐咋，我成日都好希望可以用温柔嘅态度对住我老公嘅，但系我每次见到佢做啲嘢都唔啱我心水嘅时候，我就无名火起噶啦，忍唔住就同佢嘈起上嚟咯，我真系失败啦。
4: 咦？唔系、哦，上星期我同你先生去饮咖啡，佢喺我面前啊赞你，话你渐渐忍得住佢啊。
6: 真嘅，佢点讲我啊？
4: 啊，佢话有一次咧，都唔觉意将你种咗好耐嘅紫罗兰打烂咗、啊，啊，仲谂住一定会闹佢一餐，正谂下点样去应付你好咧。啊，点知你咧就只用个眼神咧拔住佢，竟然咧冇出声大闹佢、啊，搞到佢咧几唔好意思啊！所以咧特登咧买盆花，呢、這个新花送俾你啊！
6: 哦，唔

0: 怪的呢，结了婚这么多年了，他一月都没有一片给我，忽然送盆花给我，这么好，哦，原来他怕我生气。其实当初我都真的生气的，很想惯性地骂回他的，但是当我想开声的时候，啊，给我看见雪柜那里有个金句写着不可含露到日落，而且想想那盆花呢，我都种了很久了，都开始残残地了，打烂了没什么所谓呢，那我就不出声咯。
1: 这个就是神话语的力量了，又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我们，不好的习惯就慢慢会除去了的了。
2: 我记得圣经有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好不明白，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啦，怎样可以再将它变成新呢？还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我更不明白，但今天听到你两个所说的，我明白了。原来我们信主耶稣之后，就要听圣经的教导，明白神要我们点学祂，将我们以前不啱的东西改过，成为一个新的我，是不是这样啊，博士？
3: 啊，张弟兄，你讲得好啱。啊，是呢，这位新朋友罗太，啊，我们欢迎你，啊，来参加我们，啊，今天的查经班。不知道你今天听了的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呢？
4: 是啊，是啊，我是新来的，真的有很多东西不明白啊。不过我好想知道什么叫神的话语，本圣经是不是有很大的能力的？
3: 哦，不明白啊，哦，不紧要的。最紧要是呢提出来，大家一起来学习和讨论。嗱，这本圣经呢是一本它本身是没有能力的，但里面所记载的呢就是神的话语，啊，被读它的人呢认识神。因为当中呢都是神的灵去启示人而写成的，啊，即是说呢神的灵，啊，展示给受神差遣的人去写出神要对人讲的说话啦。所以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也都是神的说话啦。
5: 是啊，罗太，我们以前呢以为圣经可以辟邪啊，原来是错的，耶稣是可以赶鬼治病，但我们基本就不认识他。正所谓啊，搭不通这条线，跟耶稣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信了他就不同了，我们可以凭信耶稣的心，奉他的名就可以战胜罪恶的。
4: 战胜罪恶？好像你两位姊妹所说，连人的心都可以改变到啊？唉，假如能够救救阿老罗就好了，他现在日日沉迷打麻雀，我真的怕他，啊，不能自拔啊！劝他就成嗌交，搞到感情越来越差，我都不知道怎算好了。
5: 我们都听到啲朋友讲，不如我们试下为他祈祷啊！神的大能没人估到的。
4: 祈祷有用咩？
3: 哦，咁要睇下神嘅旨意同埋人嘅信心㗎喎。啊，不如我哋而家去试一下㗎喎。
4: 好啊，但係我唔识㗎喎。
3: 哦，咁唔紧要。啊，由我哋开始先啦。咁喺度呢请一位嘅弟兄或者姊妹呢就结束好唔好啊？
4: 好啊。
3: 好啊。咁我哋一齐低头祈祷啦。亲爱嘅天父。

0: 相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1: 新生命，新生活，一个重新的开始。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同一个犹太既重要又有学问的人去讨论重生这个问题。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位有学问的人就非常之惊讶，人都已经老了，怎样可以再进入去母腹，再重新去一次出生呢？其实耶稣所说的重生，并非指肉身生理那种的出生，而是指内在心灵属灵那种重生的开始。神的国度是由神去管治，神是属天的，是永恒不变的。当然和地上我们所见到的国度是很不同的。神的特质是圣洁，是公义，是慈爱的，属祂的子民当然也一样有祂的特质。即是说，我们成为神国的人的时候，就开始过祂有特质的生活。我们会对罪敏感，知道不啱的我们会去改过，会回转，尽量远离恶事。每日的生活就是与神同在，多读经，明白神的心意，亲近神，多祈祷，与祂沟通，当中静心听神的教导和对我们讲的说话。渐渐你会领略到你以前感觉无力去摆脱的恶习或者是坏的性格，你都有能力去解除。这个转变并不是一下子说变就变的，乃是要看看我们和神的关系有多深，你对神的信任有多多。只要我们愿意跟随祂，可能有一天

旁边的人就会突然发觉告诉你，咦，你好像改变了成为另一个人，跟以前很不同、哦、当然啦，因为我们已经活在神的角度当中，有属天而来的生命了。

好啦，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好多谢大家今日收听我哋呢个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嘅节目。假如你对我哋今日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欢迎你写个电邮嚟俾我哋啊！我哋嘅电邮地址就系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会逢星期一早上8点系一个新嘅播放。如果你想重复再听一次，可以在星期三下午1点或者星期五晚上8点，我们是会重播一次的。假如这三个时段都不合你的话，你也可以去到我们爱运使团的网址，也都找到我们的播音的。我们的网址就是 www.ecgoministry.ca，即是3w.ecgoministry.ca。 欢迎你上去浏览我们的网址，亦都可以对我们爱运使团有更多的认识。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下，医管局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其中8款药获政府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部分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经济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崔俊明提到，其中一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开支500,000，最近转为专用药，一年只需要240元，一共有400病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000。他说专家会审核不同药物的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将更多药物转为专用药。他强调当局整体资助病人药物开支达到95%，希望能者多付或者共付，令引入药物变得更容易。另外，对于有声音说有病人认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物，考虑在未来的项目中向城规

0: 房屋，而家仲有570多户住喺相关单位。至于特设销售计划中，房协提供大约400个单位俾受影响嘅业主选购。凌家勤话，有关计划对其他轮候人士嘅影响唔大，亦都相信市民会谅解。第22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计划有100个公务员攞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是其中一个得奖者。Lisa 在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辖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他说加入公务员团队10年，见到社工为市民提供协助，加上对中心的工作有更深入了解，希望尽力服务市民。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设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协助居民处理各项申请。 Lisa 的上司严慧玲是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 Lisa 在这个时候正好发挥所长，她曾经带同电脑到宏福苑和殓房，协助社工为灾民处理申请，令社工专注前线工作。哥斯达黎加当选总统费尔南德斯在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宣誓就职，开始为期4年的任期。应哥斯达黎加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处长陈晓东出席相关权力交接仪式。费尔南德斯和陈晓东日前举行双边会见。陈晓东说，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哥关系，中方愿意推动中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费尔南德斯说，哥中关系发展良好，哥方欢迎中国企业来哥投资，愿意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扩大对华出口。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好了，今天最后一辑了。昨天 Shirley 到最后的时候讲了一样东西，就是整个人开始的人生有很多东西不同，或者你的 attitude 方面有什么？
6: 首先我其实呢，刚才我昨天讲的见证呢，我是咁我有兩個好的朋友都有嚟，咁首先咧，佢哋睇到，因為我係問佢哋啊嘛，我話你覺得點啊？其實我好驚噶，邀請佢哋嚟，咁我叫咗我媽咪嚟，咁唔知點解我又冇，即係我爹哋可能有少少小氣，咁佢話我冇親自嘅邀請佢，咁我唔知點解，因為我個性格係好怪怪咁樣啦，咁我其實我唔係咁樣咁嘅意思嘅，咁但係 Dean 我都係得媽咪同埋兩個好嘅朋友嚟咁樣。咁跟住我就問翻我其中一個朋友，問佢覺得點？佢話我改變咗好多，因為其實佢哋由 high school 已經識到我而家噶，識咗10多年。咁佢哋好清楚我的性格，因為我係一個 转转工。

0: 好唔同嘅。当你教细路仔嘅时候，咁我觉得上帝好有预备，就佢想学多啲圣经喺度。佢又因为我讲嘢又真系好唔叻嘅，咁佢又想我即系喺度 train up 我咁样。咁更加我一样好真系好感恩，就系我份工。我今年第十年啦，我毕业到而家咧，我冇转过工。
1: 哦，
0: 咁咧就其实好奇怪嘅。啲朋友又即系啲朋友就话，点解成日转即系咁？即系其实 Canada 系一个好 peace， 喺一个好稳定嘅环境底下咧，就即系唔想走。咁其实我又可能一来我懒啦，咁二来我又觉得唔去咯。咁我又
1: 好开心，
0: 我又好俾心机去做。虽然日日都系做嗰啲嘢，咁但系咁我好勤力嘅时候，老细又有奖励我，咁我又有人工又有加，咁即系我又觉得
1: 使乜转啫？
0: 系啊，使乜咁 worry？ 系翻工路程远咗，因为downtown。OK， 咁係好辛苦啦，因為每日我係搭車嘅，要轉三次車。好咁樣就因為我一路都係經歷有一個好好嘅 boss， 咁喺裏面喺身上學到好咧。佢又唔係 Christian， 又唔係咩，但係佢一個非常之好識得同人相處嘅人，所以你會學到好多嘢，同埋佢唔會俾好多壓力我哋。但係近呢一年咧，即係年頭咧就佢哋有啲嘅運作上有啲嘅改變，之後個 boss 就要即係離開咗啦。咁而家就。即係有另外一個 boss 啦，咁但係我又覺得上帝又唔係咁樣，即係可能有啲唔開心嘅當中，但係我覺得又唔係唔開心嘅喎，係好辛苦，因為有啲轉變啊嘛，咁你梗係會辛苦啲，但係咁開始我又覺得，我嗰日同我姊妹傾，我覺得我又係要，即係又係要行，上帝又想我行另外一步，因為我係嗰啲唔踢都唔喐嗰啲，咁所以佢哋要揾辦法去幫
1: 你喐
0: 咁樣，咁我又覺得我而家去緊另外一個 stage 咯，可能去一啲叫做。要企一啲嘅，譬如話上一個 level， 譬如話去啲 management 嘅 level 咁啊。even 喺 church 度都係有時我都係都中意自己匿埋啊，唔想你最好唔好同我講咁多嘢，我做咗我嘅侍奉我自己我就 OK 啦咁樣。咁係咯，咁所以我覺得我信主其實係可以話近呢年都係係會好攰嘅，但我係開心咯。
1: 好啊，輪到你講啦 ，Yuki， 已經喺度喐喐共啦，已經等唔住啦，好想講好多嘢要感恩啊！
2: 我諗我即係我未信之前咧，我係冇乜所謂，是但啦。即係我阿媽都話我，你都讀書考試都係啱啱合格，你就算噶啦。咁即係人嗰個人生觀係咁樣，以前都係覺得使乜咁認真啦，你生存到咪算咯咁。但係而家反而信咗之後咧，就有時會好執著。有時，但係執著得嚟，我即係我都唔想去到，即係有時我都覺得唔應該太過 stubborn， 執著得嚟應該有啲空間俾啲人。咁所以點解嗰陣時我頭先佢講到就係話開始即係帶一班年青人。其實我覺得係嗰陣時啱啱信咗冇幾耐，信得自己都唔信得咁好添。咁有一次就係、是、都同一個弟兄，即係其實嗰個弟兄就同我係差唔多同期一齊信。咁但係即係我同佢嗰種關係又即係冇人可以即係可以代替嘅，即係我見到佢咧就已經知道佢想點，佢見到我知道想點，即係唔需要講任何嘢。咁大家見到就已經識得笑啊，有啲嘢唔需要講，點點頭都已經知道想大家點做。咁所以嗰陣時就我同佢就一齊就去做一個即係 youth 嘅團契嘅一個小組。咁嗰陣時就真係都幾，即係真係係為咗相班青年人，即係一來健康嘅成長，因為有啲係真係 visa 過嚟冇父母喺度，
1: 同埋你自己係經歷過嗰個階段，係
2: 尤其是
1: 你會比較明白佢哋，
2: 係啊，一來又係，二來就係覺得佢哋好喺教會係因為啱啱嗰陣時教會嗰個架構係啱啱中間冇咗呢一節人，有一班係大學生或者係高中嘅 youth。咁跟住就係一上就已經係大人，咁中間即係細路仔就即係變咗係中間少咗一橛嗰啲係十零歲嗰班咧，啱啱上中學嗰啲就冇咗呢一班人，咁所以嗰陣時我睇到就係、是就未做一個小組之前咧，就嘗試不如自己寫，即係同我弟兄一齊寫個話劇，就 group 呢班人一齊做，咁嗰陣時做完之後，咦？OK 喎，帶住呢班青年人咧，係俾我哋好多鼓勵，變咗係其實我係佢教緊我哋嘢，唔係我教緊佢嘢。反而我喺入邊，我係預備咗一啲嘢，係佢俾咗一啲 feedback 我哋，我哋先至覺得啊，原來可以係咁樣嘅。咁慢慢呢班即係 其實好感恩，就係見到呢一班

0: 嘅青少年成長，起碼呢班人，即係我自己開心就佢冇走歪路。
1: 嗯。
0: 咁其實咧，即係講翻轉頭就頭先阿 Shirley 話佢教小朋友，其實佢係好怕小朋友。我咧亦都好怕呢一個年紀嘅青年人。
1: 唔係，我唔係怕，不過我唔識 handle。
0: 即係 count， 即係都係啊。
2: 即係覺得佢哋好煩，
0: 好煩，
3: 唔知點樣handle。
2: 係啦。
0: 但係咧，我覺得係神係針對我哋兩個人弱點，就要去做呢樣嘢。即係我啱啱就要係去處理呢一班青年人嘅反叛期，佢又要去即係去即係去 concentrate 喺呢一班嘅細路仔入邊，所以我覺得係你係越，所以點解我覺得係神係俾額外嘅能力我哋，就係話你要越驚嘅嘢，你就要去面對，
1: 要俾你去，
2: 佢磨你啊，即係磨你，等下你以後你都而家未知道神要準備你做一啲咩工作，但佢就喺度磨緊你。我最後嘅時候，我想你兩位啊，你哋都係屬於年輕人。你哋係由譬如話由香港移民咗過嚟，咁而家係即係 Internet Radio 就最好啦，全世界都聽到，好似你哋呢個咁樣嘅年紀，30歲左右係咪你哋？
1: 係啊，
2: 係啦，係啦，我想你
0: 左右咗好耐。
2: 我想你兩位係對翻你哋咁樣嘅年紀嘅年輕人嚇講翻一句説話，係未信嘅年輕人。
0: 我覺得而家係教導尤其是學校。我聽到翻嚟嘅嘢已經係冇乜真理。佢一來係表面話俾你有好大嘅自由度，你去思想，但係佢就係冇去糾正你係啱定係錯。即係呢樣我係好悲哀嘅呢樣嘢。即係以前我哋都仲話有藤條、有間尺，呢樣係你要見到呢樣嘢，呢兩樣刑具你會驚，咁你就知道咩係啱咩係錯。而家反而就係話唔打得，唔鬧得。冇得睇罰，你所以變咗就係加上你嗰個自由度太大嘅話，一個細路仔係根本係唔知咩啱咩錯。
2: Shirley 咧，
1: 當我信咗主之後，當我即係神帶咗我去翻咗一個小組之後，裡面嘅人佢哋出嚟嘅愛咧，係喺真係放 Bible 咯。即係好 touch 我嘅，即係其實呢樣我係好難去講我的感受出嚟，但係如果你問到我就會係咁講，因為好特別係我哋結婚，我哋聖經，我哋曲咗一句經文，咁我哋就用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咁呢樣係真係好真嘅，唔係話即係我哋兩個都係其實都唔知揀乜，但係我哋又唔想亂咁揀，咁但係呢樣係真係真嘅，因為愛係喺邊度嚟？在圣经里面真的写得很清楚， even 我教细路仔，首先一样就是要有爱，你没有爱的话你做什么都做不到咯。即我都很鼓励，如果你们有兴趣看即圣经，其实圣经真的好像看故事这样咯，这本是我是很好推荐的书，虽然有很多其他辅助书，但是这本书里面讲的是不会讲大话咯，我都是一个很不喜欢人讲大话的，但是里面讲的东西是真的是真的，你如果能够活出呢，是你是觉得很不会骄傲，但是你会觉得很 fresh 的，你是哦我真的做到神想我做的事，是很难，好像 Yokim 所说是很难，但是做到呢你是会很开心咯。
4: 有希望上电台，有信有望，有望
5: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主席凌家勤话，长者安居乐粉岭盛宜居项目会在今年稍后开始入伙，单位融入无障碍设计和乐龄科技。他又透露，未来10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加入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将居家安老普及化。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希望住在一般出租屋邨和资助出售房屋的居民亦都可以居家安老，不用在年长的时候再搬到长者房屋。他说会尽量将长者友善的设计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例如浴室改用烫门、加大升降机的按钮等，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话，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唔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佢又话，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同埋成本效益，考虑系咪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话，唔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唔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嘅90%。第22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计划有100个公务员获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是其中一个得奖者。Lisa 在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辖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他说加入公务员队50年，见到社工为市民提供协助，加上对中心的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希望尽力服务市民。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设立一户

0: 嘅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同美国会谈时展明嘅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喺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嘅阅兵活动，唔会成为乌方嘅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是持续努力令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事。

0: 欸，我最近呢打波嘅时候呢，我突然间有个朋友问我一个说话呢，我打个突。因为我最近呢，我妈妈呢，我一路冇同佢住好多年，成13年冇同屋企人住。咁我最近我妈妈呢就搬咗嚟同我一起住。咁我打波嘅时候呢，有个朋友就问啦，好直接问我，欸 ,Jackie 啊，你而家妈妈喺你度住喎，724, 即係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喎，你觉得点啊？
1: 咁你觉得点啊？
0: 我又好奇怪，因为其实我同我妈妈嘅关系呢，不嬲就算佢同我住或者唔同我住呢，都几近下㗎。所以呢，我由呢个说话里面呢可以睇得出呢，就係话我呢个朋友想问呢嘅意思，就係话而家你妈妈依靠你喎，你觉得点啊？
1: 但系我谂翻转头，我觉得如果有阿妈同你一齐住系几好噶，嗱，有人帮你洗衫啦、煮饭啦，即系翻到屋企可以真系
2: 咩都唔使做。
0: 你哋
1: 第一个有饭食，
0: 你哋第一个思想就系话妈妈同你住，所以咧就唔使煮饭、唔使洗衫、唔使执屋，系咪啊？
1: 妈妈系，爸爸唔系。
3: 但系我觉得咧，头先你话系咪妈妈同你而家一齐住系咪一个依靠？咁就算媽媽而家依靠你都係應份嘅啫，因為細個嘅時候你都依靠過媽媽，你都係媽媽嘅一個負擔嚟㗎嘛。
0: 我啊覺得好開心啊，因為我記得我十幾年之前開始同屋企人話我要獨立啦，我自己出嚟住嘅時候呢，我同自己講過話，當媽媽年紀大少少嘅時候呢，我希望媽媽搬返嚟同我住，咁我變咗呢我放心啲，同埋我可以照顧佢多啲。咁呢樣嘢呢就真真正正喺個即係喺個生活裏面真係出現咗。咁但我就冇你哋咁樣好理所當然嗰個諗，就係話咦好啦，媽媽嚟

0: 唔使煮饭啦，唔使洗衫啦，因为咧我个生活咧就我不嬲都唔煮饭嘅，我唔喺屋企食嘢。咁洗衫我就中意自己洗，我唔中意人哋掂我啲衫噶。
1: 我哋今日讲呢个关系呢个问题啊，我哋不如讨论一啲唔正常嘅关系啊。喺好多人心目中咧，睇落咧就好似好正常，但系其实咧佢系唔正常噶、哦。即系好似我头先咁样睇你个 case 啊，女同埋妈妈嘅关系啊，有好多时候我哋尤其是中国人啦、啊，我系做仔女嘅，即系好似要系照顾翻呢一个父母咁样，但系可能。有啲父母呢佢係藉住呢一个咁样嘅藉口，即係我讲呢个藉口啦，一个藉口就黐返埋啲仔女嗰度。
2: 咪黐黐车咁难听啊。
1: 即係黐返埋去就要个仔女去照顾佢囉。即係觉得嗱呢一个就係你嘅应份啊，你做子女嘅应份嘅责任嚟㗎。
0: 即係好似我而家开始唔用脑啦、我开始乜都唔识㗎啦。
1: 我逢一三五呢、就要去咩嘅、去老人院同啲
0: 朋友仔、
1: 朋友仔打牌嘅，二四呢我就要去，
2: 咁你就要听我啦，咁样
1: 系啦，要去买餸嘅，礼拜六我要去饮茶嘅，星期六一朝早一定要八点钟去饮茶嘅，
0: 咁你个全职保姆就开始啦，
1: 系，即系我觉得有啲父母而家系咁样咯，
0: 有一啲啦，有一啲啦，
1: 咁变咗即系嗱，如果我觉得一个正常嘅关系就会系个父母可能。同个仔女有个沟通就系、嗱，逢星期日朝头早咧饮完茶咧就去买餸嘅咁样，咁嗰日就系 set 咗嗰日去买餸咯，就唔会系好似我叫你就随前随到，因为你系我个仔女，所以你一定要照顾我，你一定要咁对我。
0: 其实如果你同屋企人个沟通系好嘅话咧，就唔会觉得系一个依靠，只系一个互相明白大家嘅需要。咁因为而家你妈妈爸爸可能大咗啦，咁你去照顾佢一部分嘅生活上面嘅嘢，你都会觉得系一个好开心嘅事情啦。
1: 咁啊系，咁我讲翻仔女啊，咁仔女其实我觉得有阵时都利用父母噶、哦。
0: 我觉得而家好多，你见唔到而家社会上好多毕咗业啊，有份工作啊，都会喺屋企住好耐好耐，黐住屋企。都唔走噶，
2: 系啊！我好多同事咧，因为我系咁嘅，我同事咧就会觉得，点解你仲喺屋企住啊？我跟佢话我个仔唔知二十一岁咧，就话我一定会赶佢走啦咁样。我心谂，但我俾钱我屋企人噶嘛。
1: 我觉得呢个系 culture 问题啊，即系我哋做中国人咧，就系、出嚟做嘢之后搵钱咧，我哋要养翻屋企，所以我哋自己本身潜意识有个责任咧，就系、我一定要照顾我屋企嘅。咁样。好多父母呢可能就 take 咗呢个 advantage, 就係觉得我养咗你咁耐，而家轮到你养返我啦，係咪，我以前咁样照顾你，而家轮到你咁照顾我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呢就係利用咗一个应该大家 respect 嘅关系，就利用咗佢呢变咗系你系应份应该要咁样做嘅。有阵时仔女呢，我有个朋友呢，佢结咗婚呢都系同屋企住呢，佢个太太就系我嘅朋友啦，佢话佢老公个妈咪即系佢奶奶呢系搣埋将啲提子搣埋皮，摆喺个兜度，摆喺间房门口送俾佢食噶。即系我谂，咁唔怪之你老公成日都唔肯搬出嚟住啦。有人咁样照顾你，
0: 但系我知道咧，其实有好多咧，啲细路仔结咗婚噶啦，有埋新抱啊，有埋女婿咧，佢哋都会翻自己父母度食饭噶喎。攞埋兜啊，攞埋
2: 系啊，我好多朋友都系咁噶，点解咧？
0: 咁呢个系边个利用边个先？
1: 我觉得呢一个
2: 系妈咪做得好开心噶、哦。
1: 我觉得呢个系最近嘅情况，以前冇噶。你问下我阿妈个年代边有呢啲嘢嘅？
2: 嗱，咁我觉得咧，我觉得妈咪好开心住得，个仔女咧又会攞个兜翻去。
1: 啊、
2: 我觉得咧系一个妈咪用呢一样嘢嚟控制啲仔女翻去咯。
0: 其实开步咧，我觉得为之父母咧。你开步呢，你帮下细路仔系一个应该。譬如话我啲细路仔大咗啦，佢搵到工作，我头头嗰几年呢可能都会容忍或者接受佢就系同我去住，我都会照顾佢一部分嘅起居饮食。但系随住佢慢慢工作定咗啦，或者出面都拍下拖啦，你就应该俾翻一个俾翻一个指示俾佢啦，或者俾翻个空间俾佢呢，就系、话。到时呢你要放一放手，让佢知道自己有自己嘅生活，或者第日佢结咗婚嘅时候呢，就係话真係会同佢讲，就係话你结咗婚啦，你应该习惯下有你自己嘅生活，你自己屋企系煮嘢食嘅，唔可以成日话攞晒兜啊，攞晒所有衫冷餐返到过嚟。

0: 好似四和菜一样。
1: 我想讲咧，我屋企咁嘅，我到礼拜日咧就系我哋嘅家庭日咧，夜晚咧就一齐食饭。我老豆咧就会煮一大餐嘢，跟住咧我屋企嗰啲兜啊嗰嘢咧就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因为我细佬咧就食饭咧，
0: 然后咧就开始问边个攞晒啲兜，仲未攞翻翻嚟。
1: 到我要去攞饭食 lunch 嘅时候咧，我啲兜咧就卒之，原来我冇眼食，佢哋就攞晒啲兜翻屋企食晏饭咁样咯。
0: 其实应该嚟讲咧，我哋小时或者啱啱毕业嘅时候咧，我哋依靠父母多啲啦。但系随住我哋慢慢成长啊，成咧，其实呢个角色应该系有啲改变咧，就系话慢慢要做一个大人啦，做一个有承担嘅人啦。咁变咗咧，就系话到时喺出边嘅眼光睇咧，就话咦，而家父母去依靠你多少少、啊，所以有时啲人觉得就系话，点解我打波个朋友同我讲呢句说话咧？其实我有少少心伤咧，就系话。点解佢会觉得我妈妈搬到嚟同我住嘅时候，我系觉得一个负担呢？其实我系完全冇。咁但系可能喺出面嘅社会里面，佢哋觉得就系话，而家逢系啲爹哋妈咪搬翻入嚟嘅时候咧，我哋啲青年人都打个冷震嘅。咁呢样嘢系咪嗰个观念有少少唔系咁好呢？
2: 我答唔到你，因为我完全唔认同咁样讲法，因为我会觉得照顾父母系我哋应份要做嘅。
0: 当然，所以当然，
2: 即系你会觉得，我头先你不断讲话。子女去依靠父母呢是不应该，我觉得我觉得子女应该是独立的。但到调返转头，你话父母好像很依靠父母咁，依靠子女咁，是不应该，我真的答不上口。因为我觉得是应份的。
1: 我觉得就算是子女靠父母或者父母靠子女，都是一家人，都是大家都是亲的关系都好啦，这个责任都好啦，始终都有一个界线。即始终都要 respect 翻大家嗰个 privacy 嗰个空间，你唔可以下下都人哋都结咗婚咯，即系个阿妈做奶奶。
2: 系我个朋友咧，佢妈咪即系个外母啦吓，有锁匙嘅，我朋友个屋企，跟住咧佢会咧，佢会无端端自己走入去噶，即系一个 weekdays 嘅下昼咁样咯，因为佢突然间帮你执屋咁样咯，所以就会知道佢入过嚟。
0: 执屋呢样嘢都 OK， 但系你无端端喺你。不知不觉里面有一个人无端端入咗你间屋咧，我谂都几恐怖。
1: 系啊，即系我觉得要 set 个界线咯。我哋即系英文所讲嘅 boundary 啊。
0: 嗯，嗱，你有冇转过头去谂下咧？其实你哋喺工作里面有冇突然之间谂下？诶、哎，我会唔会喺工作里面太依靠某一个同事啊？太依靠某一个上司啊？
1: 我依靠人就冇啦，人依靠我大把。
0: 咁你觉得点啊？你觉得工作上面哇咁多人都俾咁大嘅压力，俾咁多依靠你，咁你自己觉得有啲咩方法啊？
1: 其实有啲嘢你要睇情况咯。我觉得有啲嘢系真系讲 teamwork 嘅，咁梗系一齐做啦。但系有啲嘢你明明佢根本就系、是。扮忙嘅，佢都冇嘢做，喺度上下网，即系有阵时你真系睇得出噶嘛，佢真系冇乜嘢做，你知道佢手头上有啲乜嘢噶嘛？咁或者佢系摊长佢自己手头上好简单嘅一啲嘢嚟做，又俾啲好难嘅嘢嚟到，好似食死猫咁样执手尾，咁我觉得呢一个真系完全唔正常嘅关系咯。
2: 同埋喺工作上边咧，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嘅 duties， 即系会比较明显啊。咁所以如果真系你唔系你份内事嘅话，我觉得你就可以同老细讲话，喂，呢样嘢唔系我做嘅，咁样。
1: 我觉得员工同员工嘅不正常关系咧，都系少，即系唔系话太多，因为大家始终有翻自己，好多时候啊，即系或者系未必个个案都系，但好多时候我哋都有自己份内事，有我哋嘅台头上有我哋自己工作，但我觉得老细对员工嗰个关系咧，有好多时候都系好唔正常嘅。例如咧，即系好似觉得你系单身嘅。其余嗰啲人就可以放多啲假，即系逢系啦，有细路仔嗰啲啦，
2: 暑假放假一定唔到单身人份啦，
1: 好似即系圣诞节嗰啲啊，一定佢哋可以家庭落嘅，即系我哋呢啲单身咧嗰啲就永远都系坐喺个公司死挨懒挨，
2: 好似冇阿爸妈咁，
1: 系啦，即系我哋唔需要出去玩噶啦，就咁收咗，
0: 咁啊有啲唔公平，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唔正常嘅关系咯。
0: 我自己又冇，因为我哋啲细公司就唔系话咁多经验喺呢方面，但系即系有时去谂下自己对上边嘅老板啦，或者自己对下边嘅员工咧，我曾经就自己真系有一个好好嘅经验，就系话可能自己某一啲员工同你帮得你太耐咧，你系好依靠佢个存在同埋佢个工作能力，而直至到有一刻咧，佢可能离开你，离开份工啦，或者去放一个大假嘅时候咧，会发觉哎呀死！

0: 火，原来我真系唔可以做翻佢嘅嘢。
1: 但系我觉得有好多时喺公司咧，可能咁样系一个你将佢嘅重要性咧系夸张地放大咯。但系你发觉其实如果你揾同样嘅时间三个月之后 train 一个新人翻嚟咧，我嘅 experience 话俾我听，即系嗰个人个新人翻嚟嗰个 value。同佢喺个 team 入面可以嘅贡献，其实同一个做咗十年嘅人系一样系咁多咯。只不过我觉得系人哋好 focus， 我觉得呢个就系唔正常嘅谂法，就系好依赖、好依赖嗰个人 over emphasize 咗佢嘅重要性咯。
2: 我都赞成嘅呢样，我觉得好多公司可能 Jackie 你比较一个精明嘅老细喺你公司上面未必有咁嘅事情发生，但我觉得好多公司都系咁噶，即系尤其是嚟我公司嘅情况咧，就系、是我哋一个 team。大家都有唔同嘅工作，但可能有一啲人呢比较醒目啲，我唔讲边个啊。
3: 例如
2: 喺我隔篱嗰个呢，真係。咁变咗呢，佢就会即係俾多啲比较难啲嘅嘢去做。但係其实我觉得就係因为呢样嘢係比较难，所以先要成个 team 嘅人一起去学识点样做。咁万一嗰个人走咗点算啊，咁大家咪企咗喺度唔识做。
0: 大公司形式就会咁样谂，小公司好多时咧，真系两三个人咧，每一个人嗰个岗位咧，系真系负责某少少嘅嘢。但系就系因为嗰次经验咧，就同自己讲就系话，其实咧去训练自己唔好太依靠某一个员工咧，系好紧要嘅，系训练自己，即系话好似阿 Jess 头先讲啦，就系话每一样嘢你都可以慢慢学翻嚟嘅。你要克服嗰个恐惧先，咁然后呢你慢慢去话俾自己知，一步一步咁样去做翻呢样嘢出嚟，咁你个压力可以减低啦，同埋变咗呢你亦都唔会咁担心，咁就好啲。因为我哋啲小公司呢好多时都面对系会系有啲咁嘅问题。
2: 好啊，嗱，我哋讲个父母啦，讲个员工啦，我系讲个比较兴奋啲嘅关系，
3: 系
2: 男女关系啦。
3: 哇！
2: 人人都即系人冇讲人人嘅，即系好多人都会有呢个男女关系嘅问题。即系我觉得男女关系咧系一个好易将呢个依靠关系混淆嘅，尤其是我觉得女仔啊，
1: 系我都有写夫妻关系，好似头先咧阿 Jackie 话有一个人，即系譬如我头先不断讲话你 over M 即系过分咁强调一个人嘅重要性，有阵时有啲女仔咧系好唔中意自己嘅老公噶啦。咁即系其实系即系要或者唔中意自己嘅男朋友，但系咧佢都要死掠，都要继续维持喺嗰段关系入边，就系因为佢唔想自己一个人，即系佢唔想，
2: 佢觉得冇咗嗰一样嘢，
1: 就好似好大失落感咁，
2: 就好似自己乜都冇啦。
0: 咁其实系咪真系咧？
2: 我觉得唔系嘅，即系好似我哋讲下啲个案啦，例如有啲。女人啊会被虐嘅，俾个老公打啊，
0: 打极都唔走。
2: 系啊，真系打极都唔走噶。心谂你咁挨得嘅，不如去做职业打手。
0: 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咧，其实好衰嘅，就系话一个愿打，
2: 一个愿
0: 一个愿挨。咁好多时咧就真系唔系咁好啊，唔系咁健康。
1: 咁你咪成日困住咗喺嗰个无论系夫妻关系或者系。其他各种关系，成日都被人困住咗喺个关系入边，走唔出嚟咯，好辛苦咯。
2: 我谂呢一个系好视乎，其实嗰个人啦，我哋叫佢做嗰个 victim 啦，
3: 嗰个受害者啊，
2: 系嗰个受害者，嗰个心理状况，因为明白佢系觉得无论佢点对我都好，但系总之我有佢咧，我就生活得到啦。即系其实我唔系好明白啊，导师。大家明唔明白佢嘅心理状况呢？
0: 有啲人系盲目咗噶嘛，同埋有啲人咧已经系自己系生活咗咁耐咧，已经系好似一个handicap， 即系话好似一个废咗一个人，我唔识理自己嘅财理啦，我唔识去打点所有生活上面嘅需要啊，水啊、电啊、做税啊、翻工啊、放工，我不嬲咧都有个人喺我隔篱噶。当呢个人失去嘅时候咧，可能我六神无主啊！我见到好多婚姻嘅
2: 例如好多个案都系个男嘅出边已经有第三者啦，或者唔知第三者、第四者，但系个女嘅仍然都系唔出声啦，由佢啦。
0: 嗯，
2: 尤其是啲有钱啲嗰啲啦，可能啊，即系咩？
3: 你睇得太多剧集啦，你
0: 会唔会你谂多咗咧？
2: 精神食粮。
0: 因为 其实呢啲例子喺个亚洲社会里面就反为仲多添，因为好多时我哋嘅文化传统呢，可能妈咪爹哋嗰代教落嚟呢都话啊，都系忍下佢啦，或者等下佢啦，或者佢会返返嚟㗎，或者
2: 做女仔永远都系要系收埋啲細聲啲，好似要尊重返個男嘅，個男嘅就好似係高級啲咁樣。
1: 但係譬如好似嗱，譬如喺譬如女仔咁樣啦，喺一段夫妻關係入面，又或者喺公司 Monica 咁樣，你成日俾人掟嘢俾你做啦，你會有一種感覺係俾人哋利用，即係點解又係我啊咁樣嗰啲㗎？
2: 會啊，絕對啊，成日都點解一定要係我啫咁樣咯？
0: 咁你點樣反抗啊？
2: 我
3: 佢。
0: 點解笑嘅？佢唔反抗嘅咩？佢繼續做話好。咁
2: 系好嚟啊，继续啊，咁
0: 所以而家做到你眼仔碌碌咁啊，
2: 系啊，不过其实要学习 say no 咯，即系学习知道自己手头上应该自己手头上有嘅嘢要做咗先，呢啲先系我嘅 priority。如果我有时间咯，我心情好嘅，我系帮下人咯。
3: 你成日都心情好好啊，睇你。
0: 阿 Monica 讲呢两样嘢好特别。如果我有时间，再加埋心情好。我就会考虑同你做呢样嘢啦，
3: 或者有三个 criteria，
2: 唔系两个都够嘅。
0: 同埋咧，有时发觉就系话好多女士啦，佢系真系好惊自己一个人噶，佢唔习惯自己点样生活，佢恐惧咧，当佢一个人俾人抛弃留低嘅时候嘅。
2: 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世代唔同噶啦，
1: 你唔觉得呢个系一个学习嚟噶嘛？你以前不嬲都系冇人陪噶啦，
2: 你唔觉得而家好多公主病嘅咩？
0: 点样为啲公主病？我都未试过，因为我都唔系公主，
3: 你系未病发啫。
0: 公主都未轮到我，你话俾我听下点噶？
2: 公主病系嗰啲，即系有啲女士咧，成日都系手袋又要个男士拎啦。所有即系大小事务都要个男士去照顾啦，即系个男士要随传随到嘅。我而家要出去食饭，你就同我食饭。即系做啲咩都系要个男士去照顾嘅，咁个咪公主咯。
0: 咁有冇妹仔病啊？
2: 有啊，咩冇啊？
3: 威力架有啊。
0: 妹仔病嗰个系唔系另外嗰个人啊？
2: 另外嗰、那个系
0: 我都见到好多公主病，咁就真，咁就真。但系个问题就系，公主有一日咧醒过咗嘅时候咧，冇咗个长期饭票，或者冇咗呢个侧边嘅人帮嘅时候咧，都好弊嘅。
2: 即系我想就系谂翻我哋头先讲咁多，我哋个男女关系嘅时候，以前个年代咧就系好多都系男士比较强，女士比较弱。点解个女士咧成日都好靠住个男士嘅？但系变咗而家咧，嗰个年代又唔同咗啦。
0: 你系讲紧白燕将活游嘅时候，
2: 即系啲嗰啲拉晒小提咁样
0: 产啲嗰啲，
2: 系啊。咁但系而家嗰个年代，可能我哋女士嗰、那个教育又高咗啦，自己系啦，经济能力又高咗啦。咁变咗好似咧，有少少调翻转，个女士咧比较强势一啲啦。个男士反而咧就要依靠翻个女士，好似冇虽然即系佢咁巴辣啊，咁成佢都。即系搲住唔放，好似冇咗佢唔得咁样咯。
1: 好啊，头先你系讲过，好即系啲人好惊闷啊，好惊好自己一个人好寂寞。咁有咩办法令到自己即系填满啲时间，等到自己冇咁空闲呢？
2: 其实可以好多嘢可以做噶。你我觉得你一定有
0: 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
1: 系。
0: 例如，仲有咧，
2: 咁你有个朋友噶嘛？咁你可以同啲朋友去睇下戏啊，食下饭啊。
1: 但系咧，有好多人咧，因为好投入一段关系。跟住呢就唔记得咗自己朋友。
0: 六亲不认开始全部人走晒啦、
2: 啊。所以点解当你有个关系嘅时候你都仍然要划清个界线，知道自己嗰个界线去到边一度囉。
0: 即係好似以前啲人话啊，你虽然有男朋友咋，但係你唔好呢将个生活圈子缩得咁细呀，你一定要有自己嘅兴趣，有自己嘅朋友，有时呢你要放低你个男朋友或者放低你老公行返出去个圈外边。
2: 是啊，因为其实你一个人的生活你好多嘢㗎嘛，你又有父母又有朋友又有好多兴趣可以做嘅嘢，有时你就算自己房睇下书，有啲人呢你惯咗有个人陪呢，可能你未必惯，但你慢慢试下，其实你可以好 enjoy。
3: 跟住之后觉得多人好烦啊。
2: 是啊，
0: 我都会系㗎喎，我真系会系㗎。
2: 你当你自己个读书其实好开心㗎喎，你好静哇，你难得 幾難得可以咁靜，幾難得你冇一個人喺側邊倚我，叫你做呢樣做嗰樣啊。
0: 其實早啲去學習一個獨立嘅思想咧，係一個好嘅習慣嚟，因為

0: 就算你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先生或者一个太太去作伴的话，将来你隔离的一半可能病痛，可能走了，或者他可能不好彩，真的讲得肉酸一点呢，是找到另外一半更加好的走埋添。那你会慢慢知道，就是说你没可能去到那刻才知道寻找回你自己怎样去独立生活的嘛。
1: 其实每一段关系里面呢，我都赞成是有自己私人空间的，无论你是结了婚的那个夫妻，就算是有了仔女的家庭，男女朋友，或者是父母和子女都好，你都要有自己空间咯。例如你男女朋友，你都可以男仔有男仔的朋友去街，女仔有女仔朋友去街的，不需要一定成日在埋一起的。
0: 我而家识好多夫妇呢，其实他们的兴趣是完全不同的、其实这些之前聪明就是说男的有男的去说啊，我那晚去打 hockey。
2: 是啊，才多话题、
0: 我女的呢，我那晚呢我去看几个女士去一起吃夜晚那餐，然后就去看场戏。那这些是正常的社交生活。
1: 是啊，就算你一家人有个好小的小朋友，那个男的个爸爸咪睇住啲细路仔先咯，个女仔可以约埋其他太太一起出去饮下下午茶啊 ,shopping 啊咁样的。到调转个爸爸又可以吓、去下同啲男士去下 barbecue 饮下啤酒啊咁样。我觉得一个正常的关系应该有返自己嘅私人空间，嚟有一个属于返自己嘅时间咯，我觉得。
3: 温室效应
4: ，codependency 呢个话题咧，有阵时咧系落喺一个情况之下咧，冇咗个空间咧，俾对方或者俾其他人成长。我自己本身男性啊，我成日听好多女性咧，成日话我哋有伴啦，我哋出去做任何嘢都一齐啦咁样。我都识得一对嘅姊妹啊，我同太太一时讲开咧，落咗喺一个好 codependence 嘅嗰个状态。两姊妹咧系单身未结婚嘅。咁所有去旅行啊，所有做任何 project 啊，做任何嘢呢都一齐嘅。同其中一个呢活动嘅时候呢，佢总係成日好似要报告汇报佢而家做緊咩，几时返嚟等等嘅嘢。我有时觉得呢，喂，你大人嚟㗎嘛，你自己嘅活动空间，另外嗰边嘅姊妹呢都有佢自己活动空间。点解会去到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呢？互相依赖係好啊。两个单身嘅女士一齐住埋一齐，系姊妹添，咁更加咧系一个有伴啦。但系咧，如果系关系进展到个情况咧，系扼杀咗对方有一个成长空间，其实系不智嘅，系唔明智。所以呢个唔单止咧系两个姊妹啊，夫妇都系一样。丈夫应该俾妻子有自己啲嘅空间可以发展，可以成长。同样呢，妻子都比丈夫呢建立佢自己嘅社交圈子啊，嘅兴趣或者係嗜好，免至得呢係大家呢将大家嗰个成长空间係收窄，甚至要窒息咗佢成长嘅机会。Codependency 呢要好小心，有时不下意呢我哋就会落喺呢个情况。另外一样嘢呢，我工作嘅关系上面呢，我哋有 teamwork 啦。我记得有一个 team leader 呢，佢唔包庇佢个组员。通常成个 team 呢做嘢嘅时候呢，一齐做啦，一齐领工啦，一齐去得到上司嗰种嘅赞赏啦。但係呢，你明白呢个 teamwork 呢係每个人都要做佢嘅本分嘅。我懂得一个 team leader 呢，佢话佢嗰人呢係完全唔做嘢，完全其他人呢係同佢做晒所有嘢。通常呢算啦，大家 team 啦。我懂得个 team leader 係好明智嘅。佢就要逼呢个唔做唔负责任个 team member 呢，佢都系要做翻本分，否则咧成个 team 咧就唔能够 work。咁呢个系啱嘅。同样咧，呢个责任咧都需要咧要迫使每一个嘅成员咧都要尽翻嘅本分。一方面我哋需要俾空间自由发展，等佢有成长；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要鼓励咧肩负翻佢自己部分嘅责任咧，以至成个 team 咧呢个咁嘅互相依赖嘅关系嘅网络咧，能够继续健康嘅发展落去。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7: 有机网上电台。

0: 我觉得最真情的节目是
1: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0: 最吸引的节目是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信，
5: 有望，
0: 有望，
5: 有爱，
0: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6: 隆重宣布，全新有机网上电台3月11日正式启动。启动，启动。秉承住信望爱的精神，以基督为本，释放出无添加、无污染、纯正的正能量。我们继续以最贴近你的生活方式，将宗教融入生活，为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出国粤语24小时不停广播的服务。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3月11日，普通话及广东话台同步进行。

0: 有机网上电台，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正的清新养分。
1: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房協主席凌家勤話：長者安居樂粉嶺盛宜居項目會今年稍後開始入伙，單位融入無障礙設計同埋樂齡科技。佢又透露未來十年唔會再興建新嘅長者安居樂項目，但係會喺將來嘅項目加入長者友善設計同埋通達設計等，將居家安老普及化。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希望住在一般出租屋邨和资助出售房屋的居民亦都可以居家安老，不用在年长的时候再搬到长者房屋。他说会尽量将长者友善的设计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例如浴室改用烫门、加大升降机按钮等，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有病人尤其是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话，唔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唔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嘅九成。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 8%， 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一成。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整体市场气氛和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到九成，房价有少少升幅，又见到旅客群的趋势已经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团方面强迫购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亦都唔会坐地起价，但系旅客始终较集中喺旅游区一带。佢建议推动跨界别联乘，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赞同要以更多诱因吸引旅客留在香港多几日，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可以用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到其他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他又说香港将会有多场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香港。第22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计划有100个公务员攞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是其中一个得奖者。

0: 佢曾經帶同電腦到宏福院同殮房協助社工為災民處理申請，令社工專注前線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四至六度。在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啦，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5: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6: 係咩？
5: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5: 冇佢之前有出啫嘛。Tang 都係啊
6: ，The Tang 係啊，
5: 咁咪咯。
6: 但呢出好啲，
5: 我Tang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對Tang 我都好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5: ，Tang 我都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年代
5: 八幾年代。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6: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6: 個吹打你講先，我
5: 唔係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記得咗我冇睇過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

0: 咁咪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嗯。
1: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唔
1: 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1: 哦嗰啲
0: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時候，佢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1: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0: 有啊，就係、是、講嗰套戲啊！
1: 搞錯啊！
0: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係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係。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0: 我唔記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睇
1: 咗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
0: 咁
1: 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

0: 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
0: 质，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冇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0: 你
1: 因为佢成个。你个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白？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1: 系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
1: 我
0: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佢 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
0: 归。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啊，但系
0: 撒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1: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

0: 出，我覺得真係 OK 喎，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唔明？
1: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
2: 唔記得咗近時咯，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7: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8: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

0: 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協主席凌家勤說，考慮到市民的置業需求，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希望由現在的三成半提高到四成或以上，亦都會研究將大單位的比例由一成提高到一成半，會考慮在未來的項目中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建築物總樓面面積。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有700几户住在房协辖下的过渡房屋。凌家勤说，现在还有570几户住在相关单位。至于特设销售计划中，房协提供大约400个单位给受影响的业主选购。他说有关计划对其他轮候人士影响不大，又相信市民会谅解。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有病人尤其是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改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九成。运输署说，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将会展开改善工程 2.0， 包括在现有空调候车室以外加设两个同类的空调候车室，并配备乘客资讯显示板和巴士实时到站时间显示屏。为配合工程，将会今个月17号起

0: 大型铁路展览今个月16号起每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今个月11号上午10点开始，公众可以在相关网页预约30日内的场次，先到先得。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致开幕词话，原有展览在2024年推出以来大受欢迎，曾经接待23万参观人次。新展览叫做载誉暂见，新增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和互动展区，小朋友亦都可以着职员制服。他特别提到现场新的打卡位是一幅5米长的车票墙，展示过千张经典车飞和八达通，相信参观人士可以从中找到同自己有关的车飞，例如生肖纪念车飞。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果区。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4至6度。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3公里。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半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2: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今朝早我好开心，又可以同大家喺空气里面见面。而家又系我哋爱的真谛嘅时间啦。
1: 啊，系啦，艳玲，我哋都非常之高兴能够咧再一次同听众朋友咧，分享下一啲爱嘅故事。希望系彼此鼓励啊嘛，系嘛？
0: 嗯，系啊，李志军，今日我讲嘅故事叫做一点瑕疵。
1: 我系一点瑕，
0: 好多人嘅心目中里面谂，有一点瑕疵啫，冇乜大碍嘅，系咯，啊，咁系咪我哋生活上都容许有一点瑕疵咧？
1: 你哋咁我哋嗱，咁我哋嚟听下艳玲同我哋分享下呢个故事啦。
0: 系呢、这个故事咧，就讲到青少年人咧，好喜欢去睇一啲限制级嘅电影或者书报喎。点解咧？因为越限制就越有好奇感啊！点解唔俾得我睇啫？咁、尤其是嗰啲上咗中学，好似十三四岁开始咧，就觉得自己系大个仔噶咯。好多嘢系好多嘢，我都可以去尝试啊，睇啊咁。咁呢个故事咧，亦都系类似咁样啦。咁咧就故事嘅主人。

0: 翁啊，呢、這个先生咧就叫做詹姆士，佢有两个青少年嘅仔女，阿女咧就系13岁，阿仔系11岁。咁佢咧就好似其他嗰啲父母一样，就同佢嘅青少年仔女咧就讲定咗噶啦。你哋唔可以私自走去睇嗰啲限制级电影嘅。约法三章，唔好要，唔可以违规噶。
1: 几好啊，呢个老豆。
0: 系咁，但系有一日咧。佢仔女咧就跑嚟佢面前咧、就求佢一件事啦。
1: 诶、咩事咧？
0: 啊，就系话最近啊有一部好好睇嘅特别辅导级电影。
1: 哦，
0: 咁咩叫特别辅导级咧？即系话呢部电影咧就唔适合于13岁以下嘅儿童观看。
1: 系、
0: 如果真系夹硬要去睇嘅话咧，专家建议一定要有父母陪同先去睇得嘅。
1: 哦，系啊，有啲咁嘅电影噶，系啊，啱啊。
0: 系，咁佢哋啊，咁呢两个仔女冇办法啦，啊，一定要求父母同佢一齐去睇啦。咁于是佢两个就七嘴八舌咁样去游说佢爸爸阿詹姆士啦。咁呢个13岁嘅女就咁样讲：，诶，爹哋啊，你带我去睇呢套电影啦，入边有我最喜欢嘅电影明星啊，啊，同埋我啲同学已经去睇咗啦，哇！喺嗰度好大卡士噶，爹哋，你唔好咁顽固啦。虽然我知道你限定咗我哋，咩限制级电影啊，咩电影唔俾我哋睇啊，但系呢套例外啦。咁佢嘅仔又话：系啊系啊，我啲同学都去睇咗啦，仲有啊，教会有几个朋友啊都去睇埋啊。啊，佢哋翻嚟睇，话我听，其实呢部电影冇乜嘢唔妥当啫嘛。吓、唔紧要噶，可以睇噶，咁讲。但系詹姆士仍然坚持咁话，既然专家将呢套戏啊嘅标准定为特别辅导级，相信一定有佢哋嘅标准同埋道理嘅、所以我都所以我都仍然唔可以破例，我唔想去睇呢部电影啦。咁佢女咧就话：，爹哋，其实我问得好清楚噶啦，里面咧其实。有一啲啲嘢瑕疵咋嘛、譬如有少少嘅粗口、但係只不过讲咗3次咋嘛。
1: 咁、样哇，咁数得咁清楚。
0: 係啊，咁另外仲有少少嘅色情。不过呢佢哋冇做出嚟喎，冇演戏演出嚟、只不过係性暗示咋嘛。仲有少少嘅暴力。嗰、那个只不过系影一个场面呢，有建筑物大爆炸、有少少得人惊咁样啫，其实都唔系好紧要嘅。讲真啦，啲少少瑕疵唔会对我哋造成啲咩影响㗎。哇，呢两个细路哥断咁样讲呢套电影有咩好处啦，劇情有咩好啦，特效做到好新嘅，好厉害嘅、而且呢嗰套戏嘅劇情啊，悬疑气氛呢做得恰到好处，
1: 哇，好靓，
0: 影评呢都大赞喎，甚至仲可，甚至呢仲预测喺未来影展里面呢仲会得奖㗎。
1: 哇，
0: 咁佢哋仲讲呢套电影非常卖座，我啲同学啊好多都睇咗啊，佢哋返嚟喺学校呢仲喺度讨论啦，倾偈啦，话题都谈论到呢套电影。而我两个呢就好似被孤立咁站喺一边。爹哋啊，你唔系想我哋咁啊，吓、拜托你啦，只去一次啦，俾我哋啦，陪我哋一齐去睇呢套电影啦，咁。唉，总之呢两个细佬哥不断咁强调呢套电影嘅好处多多，远胜过只不过一点少少瑕疵嘅啫。咁啊，詹姆士听完细佬哥咁样嘅游说之后，话佢好坚决，仲系唔肯不服。咁佢话：好啦，等我諗下先至再答复你哋啦。咁呢当佢咁样回答呢两个细佬哥嘅时候，佢哋两个呢板起块面，就表示不满同埋不服。
1: 好开心啊。
0: 原来佢哋父子啊喺度倾谈呢件事嘅时候呢，嗰日係假期嘅上昼嚟嘅。佢哋以为可以说服爹哋下昼去睇电影啦。但係呢个下昼呢好平静。爹哋冇睬佢哋，匿埋去做一啲嘢，系佢哋唔知嘅，唔知爹哋望。

0: 咁到咗傍晚嘅时候咧，爹哋就去敲门叫我哋出嚟啦。
1: 嗯，
0: 话啊出嚟啊，食嘢食嘢，我整咗嘢俾你食。
1: 嗯，
0: 咁佢于是手上拎咗一盘热辣辣嘅蛋糕、哦。
1: 哇，好靓
0: 啊！咁咧系啊，个外形做得好靓啊。
1: 嗯，
0: 咁啊，然后咧就请佢哋食啦，叫佢诶、嗯欸、出嚟出嚟，你睇下爹哋，哇，佢研究咗呢个新嘅蛋糕嘅款，喂，我按照咧啊我。哎喂，我买咗一本咧，新嘅书咧，入边有好多受欢迎嘅食谱噶噃。
1: 嗯，
0: 我按照里面最受欢迎嘅蛋糕嚟到做咗啊呢、這个诶嚟、啊、到做咗呢个蛋糕俾你食。
1: 哎，落足心机、
0: 啊。不过咧，我按照佢食谱之外咧，我有少少创意，我加咗一啲啲嘅新嘢。
1: 诶、哎，加咗啲咩咧？
0: 系啦，咁个仔马上问：你加咗啲咩新嘢啊？
1: 嗯，
0: 啊咁啊，詹姆士就回答佢话：诶，冇咩啫，只不过加咗。少少嘅老鼠屎
1: 哦，
0: 吓、啊、老鼠屎，你边度攞老鼠屎？就系你两个养嘅白老鼠嘅大便咯。咁，哎呀，爹哋，你咁样都做得出嘅？哎呀，真系呕心啦！听到都，哎呀，点样可以食得咯？咁，咁、
1: 嗯、
0: 啊，詹姆士又游说佢哋话：，哦，我只不过将老鼠屎落咗少少啫嘛，根本冇影响嘅。其他大部分呢嘅材料呢、
1: 嗯、
0: 我都係用最靓嘅朱古力粉啦，啊仲有核桃啦、
1: 嗯、
0: 哇，而且今次啊我呢个焗炉嘅时间同埋个温度控制都恰到好处，哇啱啱好，
1: 好
0: 诱惑啊，
1: 哇
0: 好好食啊，你快啲嚟试啦咁。詹姆士不断咁形容呢个蛋糕嘅好处、
1: 嗯、
0: 希望佢哋去食啦。但系仔女嘅表情咧，仍然好难睇、哦，拥、嗯、起块面咧，唔拥起块面唔想食咁样。咁、
1: 嗯、
0: 于是咧，佢再用一啲压力俾佢哋咁样讲：，
1: 系
0: 喂，呢啲系你最亲爱嘅爹哋亲手为你哋做嘅，你知爹哋咁忙啊，
1: 嗯、
0: 我边度有时间煮嘢俾你哋食啊？啊，今日特别研制呢个咁嘅蛋糕俾你哋食、嗯，你哋都唔想令爹哋伤心噶、
1: 嗯，
0: 啊，捧下场啦，俾下面啦，咁。唉，但系佢点样游水都好，两个细佬哥咧都系
1: 揞住个鼻，
0: 揞住个鼻，拧歪块面，唔想食，唔想试，
1: 嗯，
0: 啊，宁死不屈咁嘅样子。
1: 系
0: 咁，詹姆士佢话：，哇，呢个蛋糕嘅优点咁多，只不过有少少嘅瑕疵啫嘛、
1: 嗯，
0: 啊，你哋做乜嘢咁顽固噶？啊，今日上昼你哋咪成朝讲我顽固嘅，啊，你睇下你哋。唔系一样咩？咁咁、
1: 嗯、
0: 无论佢点样讲啦，啊，无论詹姆士点样去游说佢哋，啊，或者系嚟到有少少施加压力俾佢哋，但系佢哋都系唔肯食。
1: 嗯，
0: 最后詹姆士咧

0: 佢话其实呢个蛋糕咧，同你哋去想，同你哋想去睇嗰部电影一样，只不过有少少嘅瑕疵嘅啫。照你哋所讲，咁少嘅瑕疵根本唔会造成影响。如果咁样嘅话，你哋话睇电影唔会有影响，我亦都觉得食呢个蛋糕唔会有影响。好。而家我哋讲下条件啦。如果你哋肯食咗呢个蛋糕咧，我就陪你哋去睇戏啦。李志军啊，你听到呢度，你觉得个结果系点样咧？
1: 哇，我唔知啊，我相信都唔肯食噶啦。
0: 如果俾你系嗰两个仔女，
1: 我
0: 其中一个
1: 系啦，我都唔食啦，宁愿唔睇啦。
0: 系啦，佢两个仔女就齐声咁样讲话。我宁愿唔睇戏啦，于是走咗去。
1: 冇错。
0: 咁以后咧，每逢呢个仔女遇到相同嘅问题，啊，觉得佢哋想睇限制级嘅电影或者书报嘅时候咧，向阿詹士求情嘅时候，詹士好简单一句就话，系唔系要我再焗一次老鼠屎
1: 蛋糕
0: 俾你哋食啊？哇！佢哋听完咧就唔敢再讲，就走咗去啦。咁呢个故事咧就讲到呢度，唔知李之温你有咩感想咧？
1: 哦，哎呀！

呢个故事咧，阿艳玲分享得非常之精彩，咁啊，亦都系好现实噃。真噶，我哋咧好多时候咧都觉得，哎呀，少少嘢啫，少少问题啫，系咪啊？化咗啲嘢，或者系咧。

0: 哇！嗰啲睇少少，即系希望咧入群啊，即系入类啊嘛，唔好俾人哋排挤啊嘛，
1: 系啊，要埋堆啊，
0: 要埋堆啊嘛。咁但系咧就因为咁咧，好多时候咧罪恶咧就好容易咧，就咁少嘅事咧就喺即系就会咧侵蚀咗我哋嘅生命嘅啦。所以一定咧，我哋唔可以咁做嘅。其实呢在我们中国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作者叫胡适。胡适先生呢他曾经写过呢一篇文章叫差不多先生传。我相信呢有些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呢你会读过下这篇的文章就是这本书。其实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呢哇有一个国家的人呢如果个个都欸没问题的我们做啦小小事啫我们做啦。啊，咁样整下整下咧，全个国家咧，嗰啲人咧都懒散晒，或者甚至乎咧做埋啲唔应该做嘅嘢，因为大家都认为小事啫嘛，咁你谂下呢个国家将来咧有冇前途啦？咁啊就系所以咧，好少嘅事，我哋唔好去忽略佢，系嘛？咁啊喺圣经新约嘅时候，耶稣基督都讲过呢个比喻噃，佢话咧唔好睇少嗰啲咁嘅少少嘅罪啊。佢咧少少嘅罪就好似咧啲发粉一样，你好少嘅啫，你抌落一个面包嗰度咧，佢可以咧发起成团面包噶，即系话咧你咁少嘅罪咧，其实可以咧影响整个大局噶。虽然啲咁多嘅啫，但系咧会影响嘅，所以我哋咧千祈唔好咧就睇轻呢啲所谓少少嘅罪。

圣经入面呢有一句咁嘅金句嘅，佢话你嘅，佢呢度咁讲，佢话呢，你哋嘅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嗱，呢句意思都系一样，即系我哋咧唔好话咧，少少嘢唔紧要，咁所以咧就即系乱咁讲啲嘅大话啊，去呃人啊，去成啦。你话有所谓善意嘅谎言啊嘛，咁其实谎言就系谎言啦，边度有善唔善意噶？如果我哋

0: 坦白将真心话讲出嚟咧，我相信咧，大家都即系得益啊，多过咧你呃佢嘅系嘛？
1: 系啦，
0: 啊，
1: 系啦，即系呢度嘅意思即系话系就讲系啦，
0: 系啦，
1: 啊，唔好含糊啦，
0: 嗯，
1: 啊，变咗又令到人误会啦。
0: 系，
1: 虽然有阵时我哋以为自己一个小角色、小人物，但系如果我哋做咗少少嘅錯誤嘅時候，
0: 嗯，
1: 可能會影響咗大局或者
0: 啊
1: 團體嘅運作嘅。我又記得曾經有人同我講過一個比喻，
0: 嗯，
1: 好似一張白紙，
0: 哎，
1: 完全白色嘅就係白啦，但係誒咁唔好彩喎，嗰支墨水筆滴咗少少嘅墨落去啫，係咁呢張白紙可唔可以再形容佢係白紙咧？
0: 係啦，我諗唔得啦。
1: 係啦，其實嗰一點咧，真係好可能佢點到細到好似芝麻咁細點嘅啫。
0: 係啦，
1: 但係咁細嘅點落去咧，就形成咗瑕疵。
0: 嗯，
1: 呢張白紙已經唔再白，
0: 嗯，
1: 而且白紙要去洗呢個黑點容唔容易啊？
0: 洗唔甩㗎啦。
1: 啊，即係好似一塊白布咁樣，
0: 嗯，
1: 有一個黑點，哇！真係洗唔甩，就算洗完之後變成灰嘅啫。都唔会白㗎啦，
0: 嗯。其实系嘅，呢啲好多嘅例子，生活嘅例子，你一件譬如买一件白嘅衫返嚟，成件衫好大件系咪，但呢你只系一个领啊或者系胸前嗰度突然间有一粒黑点，好细嘅，真系好细嘅。咁但你会唔会觉得诶冇问题我着啦，我相信你都唔会着系咪，呢个就系好现实嘅问题。
1: 系啊，唔好讲佢黑点咁黑啊！哎呀，我最发觉咧，食啊喇沙啦，或者食咖喱又，哇，要好小心啊！特别喇沙嗰啲粗米粉咧，好容易一弹，咁嗰啲辣椒油咧就滴咗落去衫度。
0: 冇错。
1: 咁如果唔系即时洗咧，等到翻屋企洗嘅时候，洗唔甩。
0: 嗯。
1: 咁虽然佢唔系黑啫，但系有少少黄印喺度，
0: 系，
1: 周身都唔舒服。
0: 系啦，啱。
1: 其实同样好似我哋嘅心咁，
0: 嗯，
1: 我哋心如果洁净嘅咧，吓就。啊，好自然，好平安，好喜乐嘅，
0: 嗯。
1: 但系心里面，如果心思意念有少少污糟嘢，或者系神唔所喜悦嘅，
0: 嗯，
1: 我谂啊，冇所谓啦，神好少嘢啫。咁但系个心里面就
0: 系
1: 唔平安噶啦。
0: 冇错啱。
1: 而家咧，最近青少年咧，好容易犯嘅一样嘢咧，
0: 嗯，
1: 就系，是。吸烟啊，
0: 系啊，
1: 咁好多时俾人引诱，咁，
0: 嗯，
1: 有一个乖乖仔咁样啊，
0: 嗯，
1: 但系有佢朋友咧就同佢讲话，哎呀，其实吸烟啫嘛，有咩大碍啫，嗯？你听大人啊，几多大人明星啊，啊喺电视台里面嘅剧集啊，一样吸烟啦，
0: 啊，冇错。
1: 我哋只不过系试下啫嘛，
0: 嗯，
1: 试下唔会上瘾嘅，冇大问题嘅，
0: 系。
1: 就系谂下咁少嘅问题，唔会成为问题。
0: 嗯，
1: 就正如头先啊，我哋讲故事里面两个小朋友一样咁讲，
0: 系
1: 好少瑕疵啫嘛，
0: 嗯，
1: 对我唔会造成影响嘅。
0: 嗯，
1: 就系，是，因为呢个咁细嘅啊，差不多差不多冇所谓嘅概念咧，
0: 嗯，
1: 啊做咗之后咧，就形成咗一个污点啦。
0: 系啦，啱，冇错。所以鼓励听众朋友咧，唔好咁随便咧去。即系妥协嗰啲嘅所谓一点点嘅污迹，
1: 系啦，啊，好似唔起眼嘅嘢，
0: 吓，嗯，
1: 虽然呢啲咁少嘅瑕疵或者唔起眼嘅嘢，但系我哋咧对于仔女咧最好系从细嘅时候嘅，
0: 啱啦，
1: 因为养成一个习惯咧，佢嘅习惯已经知道，哎呀，嗰啲系唔需要嘅，或者系唔应该有嘅，
0: 唔应该
1: 嘅吓，啊，好似抌垃圾咁。哎呀，呢个垃圾呢有大有细，咁咪以为新加坡好干净嘅地方啦，
0: 嗯，
1: 我哋已经形成一个习惯系唔会抌垃圾嘅，
0: 嗯，
1: 但系有阵时候，哎，以为嗰啲少少啫，我食嘢嘅时候有啲零碎跌咗落去，啊，咁呢个唔系垃圾啊，嗰啲零碎呢喺个地度踩下行下就唔见，
0: 嗯，
1: 但系如果我哋知道咁样呢都会影响唔卫生嘅时候呢，
0: 嗯，
1: 当我哋食嘢嘅时候就用嘢垫住啊，
0: 小心啲，
1: 小心啊，根本就唔会跌落去，
0: 嗯，
1: 就会成为一个好习惯，到将来大咗呢佢都唔会随便咁样抌垃圾或者系有零碎跌下嘅，正如圣经里面有一句金句，嗯，就系，是，咁样教导我哋去教养我哋嘅孩子嘅，就系，是，喺箴言第22:6嗰度咁话，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
0: 哇，啱晒啦，
1: 系啦，
0: 呢个。
1: 如果我哋从小教养孩童有规有矩咁生活，同埋知道边啲对就说对，
0: 嗯，
1: 啱就去做，
0: 嗯，
1: 唔啱就算好细嘅瑕疵都唔做，
0: 都唔应该做。
1: 咁，嗯，根据神嘅真理嚟到生活嘅话，走喺神嘅道里面成长嘅，咁道路佢都唔会偏离噶啦。
0: 嗯，啱啦，好，咁我哋今日咧，愿意咧，听众朋友都喺呢个

0: 山没有母亲的外高，
1: 山没有母亲的外高，
0: 海没有母亲的外深，
1: 海没有母亲的外深。
2: 祝母亲节快乐！
3: 祝母亲节快乐！

0: 这是巴旦 KFM 102.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1: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九成。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整体市场气氛和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有少许升幅。又看到旅客群的趋势已经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团方面强迫购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亦不会坐地起价，但旅客始终较集中于旅游区一带。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乘，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要求，郑永信是赞同要以更多的诱因吸引旅客多留港几日，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可以用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到其他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他说香港将有多场的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港。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精英会合办54青年论坛，探讨香港在155规划下教育及人才的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致辞时表示，155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经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155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贡献教育强国建设。在主题演讲部分，教大校长李子健表示，面向155的新阶段，香港高等教育必须找住机遇，深化创新，强化协同，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助力国家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今个月16号起每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今个月11号朝早10点开始，公众可以在相关网页预约30日内的场次，先到先得。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致开幕词时表示，原有展览在2024年推出以来大受欢迎，曾经接待23万参观人次。新展览命名载誉站见，新增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和互动展区，小童也都可以着职员制服。他特别提到

0: 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四至六度，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就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5: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啊，去不同的地点啊。我们是行着一个1:1的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是縮影了，1:50,000啊，这里有很短的距离，其实即是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有一个1:1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㗎嘛，喺出面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个 1:1 嘅 map， 係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所以即係去过圣地呀，或者去过以色列呢，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係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啦，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係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个信仰原来係嘩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係咁抽离嘅去理解。而係实实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啊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搵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啊，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啊，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啊，即是在捉到摸到，然后俾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 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4: 见到你呢在网上面呢很多一些网上片段就见到你很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面呢，你觉得呢有边一啲呢，即係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呢，对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呢？
5: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呢叫做快闪以色列，係做得比较係粗糙一啲嘅啊，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呢，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呢好短嘅啊，特别係即係未信主嘅人呢，唔熟圣经嘅人呢，佢睇呢就最好啦啊，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係我觉得个体会就係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係我觉得

0: 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系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吓特别今日嘅考古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啊，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是一些人不能够 control， 人能够去控制的一些元素。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系胜唔过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这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是、上帝系历史嘅主宰，佢要你兴，要你衰，喺上帝嘅手里面。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样领略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是一个好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control得到的，是吗？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有人可以跨城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他不是因为觉得我们那个表达的方法他觉得不接受到而他不信。我希望他来到教会，我们用一个表达的方法是他能够接受到，能够一听就明白。无论是那个教会的场合啊，那个即是音乐啊，是现代人的音乐啊，总之他是接受到先。如果他到最后呢，他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听了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他说这个福音是愚拙的，我不相信。即是十字架的耶稣是我半脚石。我说这个不紧要。因为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信仰就是一个自由来的。是不是？上帝是很尊重我们的自由的。你喜欢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不会说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后扭转你。他都希望你能够回转，是不是？回转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的表达的方式你都去跟他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是最后你可能不信不紧要。不过起码我用这个方法。是吗？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白。但是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接受到的时候，他能够走近福音一步。是吗？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是吗？你唔好理佢台山话跟你讲，客家话跟你讲，你听唔明嘅话跟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1: 系。
0: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

0: 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是吧？你不需要假装，你不需要说哦，我好一点的时候我才来教会，我好一点的时候我才来信，或者我戒了某些东西我才来信耶稣，没有这样的事。圣经就是说你戒不到，就是因为你不够好，耶稣才要来，是吧？
1: 就是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exactly, 就是我们生命需要他。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说，既然我们做得不好怎么算？耶稣来救我们，是吧？我们在教会，我们个个都是罪人，牧师都是罪人，个个都做得不好，是吧？我们尝试靠着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的核心，圣经的核心，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点，而是既然我们做得不好，上帝居然来救我们，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吧？所以这个真实是 be real, 是吧？第二个就是勇毅，即是我们需要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系我觉得起码有种新嘅方法，新嘅思维，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試下做呢啲咁樣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試下接觸一下一啲嘅人。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呀？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話有咩特別？其實就特別在就係可能嗰個導向上，或者嗰個表達方式上。但係嗰個核心其實都係一樣。我哋每一個教會其實都係好努力咁樣喺度傳緊福音。
1: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到呢，有啲教会嘅朋友，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是第一类就是对教会的预期他达不到，他感到失望，离开了堂会或者离开了信仰添。另外一个的category 就是一些个人上的生命里面的处境啊，或者遇见一些遭遇啊，就觉得上帝不听祷告，好像圣经里这么说，达不到他的预期，于是他很失望，然后就离开了。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你唔得你就系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

的帝国出来，他就说人只要他又要散死，是吧？这个是最大预期的落差来的。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讲，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个个都系一样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都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係係咪即係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我嘅焦点真係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呢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是作门徒嘅意思。所以嗰个描述嗰个嘅古仔咧，同其他马可福音系有啲唔同。佢话呢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系 part of the package。即系我哋跟耶稣嘅时候，唔会让嘢顺利。跟耶稣嘅时候，就系跟佢上船。嘢上船系为咗经历个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系咪？其实最后嗰个结局系点？见到耶稣系 carry through 我哋。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个神迹俾佢。就系、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到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哋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哋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

0: 繼續。所以講翻呢個嘅古即係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說服力，話俾我哋聽天國嘅真實。所以諗下，如果我哋經歷緊一啲嘅苦難，經歷一啲嘅失去嘅時候，會唔會我哋好似呢個姊妹咁樣祈禱，做一啲調節？調節嘅就係上帝會喺呢一個苦難嘅裏面，能夠用到我，能夠去見證到上帝嘅 power 唔係解決苦難咁簡單，而喺苦難裏面彰顯到佢自己嘅榮耀。如果諗下真喎，呢個又係信仰嘅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聽門徒祈禱，連耶穌喺客西馬尼園祈禱啊，天父都冇聽。嗰個係第一個、唯一一個上帝唔聽佢嘅兒子禱告嘅，就係因為唔聽呢個禱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夠成就。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經歷緊呢啲咁苦難嘅時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轉念啊，轉一轉我哋，可能我哋將上帝真係放喺一個太細嘅盒裏面啊。我覺得有一本書咧影響到我好深嘅，就係、是、J.B. Phillips 寫嘅個書名咧。其實我哋唔使睇嗰本書，我哋知嗰本書講咩。佢話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謂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係 still very small， 太細。所以如果你咁樣轉念嘅時候，你會更加見到即係神嘅榮耀。點解我會 feel 到即係呢個上帝有真有活？唔係一啲風花雪月喺山頂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講成功嘅見證，係一個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個耶穌係有真有活，呢、這個信仰有真有活，讓我能夠知道哦，原來佢哋喺苦難裏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這個耶穌先係真，呢、這個耶穌先值得我信，係嘛？值得我擺上。諗翻我哋自己，會唔會係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調教一下 ？In fact， 即係我哋跟隨耶穌，就係、是、不斷嘅嚟到調教我哋自己嘅對上帝嘅預期啫，係咪？即管謙卑嘅去開放啲，跟隨神，神要做啲乜嘢，讓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角度嚟到，唔係我嘅角度嚟到嘛？你嘅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就是这个的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啊、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啊、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你。咁你話至於歌呢，就唔同嘅時間呢有唔同嘅歌㗎喎、啊。即係以前當然喺傳統教會長大，我即係嗰啲詩歌或者傳統嘅hymns啊浪浪上口嘅。咁、啊、如果你話今時今日問我呢，邊首詩歌係最打動我，就係、是、仲恩旋律嗰首永恆的你。因為裡面嗰個歌詞話俾我哋聽，即係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見到嘅嘢啊，都係會過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國度係永遠。咁、啊、所以即係嗰首歌對我最近嗰最近好幾年嚇，即、啊、係一個好大嘅啊 reminder 啊，值得去為上帝嘅國度呢、這個永恆嘅國度去到盡力嚇。
1: 咁、啊、咧，希望呢首詩歌咧，即係唔係淨係鼓勵你啦，亦都係鼓勵即係、就是、聽到嘅聽眾嚇。咁、啊、咧，願神繼續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謝你。
2: 想知道耶穌可以點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1: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教育大学与香港精英会合办五四青年论坛，探讨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教育和人才的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致辞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十五五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贡献教育强国建设。在主题演讲部分，教大校长李子健表示，面向十五五的新阶段，香港高等教育必须找住机遇，深化创新，强化协同，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助力国家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表示，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九成。运输署表示，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将会展开改善工程 2.0， 包括在现有空调候车室以外加设两个同类空调候车室，并配备乘客资讯显示板和巴士实时到站时间显示屏。为配合工程，将会在今个月17号起实施临时公共运输安排，预计工程会在今年底陆续完成。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改善公共运输交汇处候车环境，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是政府地区治理重要的一环。除了提升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的设施之外，全港18区每区都有公共运输交汇处已进行改善工程，例如提升照明装置、优化通风系统、加设特色墙或者翻新墙身饰面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时已经康复，非常健康。这名官员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表示，穆杰塔巴当日返回住所时遭到爆炸波冲击，跌倒在地上，膝头哥、背部和以后受轻伤，现时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呼吁民众耐心等待，说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那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4至6度。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啦，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面，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又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
其次，我就系通。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

学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啦，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

边个向我传福音？准确嚟讲，应该系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嘅系，就系通过阅读佢嘅《基督教同宪法》呢篇文章。喺呢篇文章里边，佢将自己从社会科学嘅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嘅过程。佢用理性，但系又富有情感，好真实而且诚实咁样，好完完整整咁表述咗出嚟，并且最终促使咗我有同样嘅信念。从嗰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我，因为我系一个陷入咗罪恶嘅灵魂，亦都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嘅国家，就系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以及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俗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0: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1: 恩典太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

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27-31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

0: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chil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三字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报道。
0: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意大利威尼斯为第61届威尼斯视艺双年展香港展的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香港艺术发展局首次邀请香港艺术馆合作，参与由5月至11月举行的第61届威尼斯视艺双年外围展。艺术馆与艺发局共同展出香港艺术家伍兆敬和许开娇的精选作品，在国际舞台展示香港的艺术多元面貌。罗淑佩又出席由香港艺术馆之友和艺发局为庆祝威尼斯双年展香港展联合举办的晚宴，以及中国国家馆的开幕典礼，与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安博斯和威尼斯大学校长会面。他离开威尼斯之后将会到波尔多继续行程。香港教育大学与香港精英会合办五四青年论坛，探讨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教育及人才的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致辞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经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十五五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贡献教育强国建设。在主题演讲部分，教大校长李子健表示，面向十五五的新阶段，香港高等教育必须找住机遇，深化创新，强化协同，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助力国家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今个月16号起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下星期一早上10点开始可以在网上预约30日内的场次，先到先得。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致开幕词时特别提到，展览新的打卡位是一幅5米长的车票墙，展示过千张经典车票和八达通，相信参观人士可以从中找到和自己有关的车票，例如生肖纪念车票。铁路展新增项目包括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参观人士要购买体验套票，由68至428元不等。另一新增场景是模拟隧道维修及车务控制中心，小朋友可以试着模拟港铁工程人员或职员制服拍照留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他表示可能会这样做，而波兰会喜欢这样做。他说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他和波兰总统关系亦很好。特朗普近日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国大楼官员月初表示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就说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会多于5000人。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那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4至6度。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赫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好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啦。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1: 神嘅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嘅恩典系充足够用，
3: 神嘅恩典实在太美丽啦！

0: 心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啦，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边，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佢将呢一种使命感嘅热情传递俾佢嘅学生。我唔可以否认喺呢啲老师嘅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咗某一种强烈嘅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嘅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咗一个十足粉世窒俗嘅青年。用依家嘅说话嚟讲，我就系、是。

一个愤青。读大学嘅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我谂应该系上黄老师嘅课嘅时候，因为佢经常比较中国同埋美国，而且将呢两个国家咁大嘅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唔保佑中国。其次，我就系通过读卡夫卡嘅作品，特别系佢富宗教情怀嘅文字，佢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嘅欧洲嘅精神同埋现实状况嘅思考，深深咁印喺我嘅脑海之中。记得喺2004年暑假嘅时候，宿舍里面嘅同学都翻晒屋企啦，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喺夜晚一边听住台湾嘅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嘅书，咁样大概一个月啦。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嘅时候，我竟然喊，仲喊咗成个钟头添。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嘅虚无，又对外在嘅世界悲伤，仲有啊，对我自己嘅渺小同埋无助感觉到悲哀添。嗰一种失望嘅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哋俾佢唔同个名啫，企图用唔同嘅思想结构加以探讨嘅事实喺我哋嘅血管、神经同埋感官里面流动。其实呢啲都系存在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噶啦。咁样系符合人性噶，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一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边。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说，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

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同埋外在世界等等问题嘅思考，亦都不断咁越谂越深。我对信仰出现咗一种好强烈嘅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嚟讲，系上帝开始真正喺意义上带领我哋相信佢嘅存在，并且接近佢。之后我喺自己嘅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咁样用亲爱嘅上帝同埋孩子嚟称呼上帝同埋我自己。边个向我传福音？准确嚟讲，应该系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嘅系，就系通过阅读佢嘅《基督教同宪法》呢篇文章。喺呢篇文章里面，佢将自己从社会科学嘅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嘅过程。佢用理性，但系又富有情感，好真实而且诚实咁样，好完完整整咁表述咗出嚟，并且最终促使咗我有同样嘅信念。从嗰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我，因为我系一个陷入咗罪恶嘅灵魂，亦都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嘅国家，就系中国。喺阅读杨小海文章嘅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嘅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喺追寻信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同埋学校里面有冇同学系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嘅一个同学嘅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嘅崇拜同埋佢哋嘅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0: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
1: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对于涉事工程顾问及承建商负责人未有在听证会上作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事发后廉署、竞委会、警方等都有进行刑事调查，若独立委员会传召有关人士可能不太方便。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预料本月有结果，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得知到有不少市民不满宏福苑大火中涉事公务员的表现，但他认为不应该因为部分公务员的表现差或者失职而影响全体公务员，应该考虑薪酬趋势的结果，根据机制较合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启程访问

0: 瑞典和芬兰，加强香港和两国在创新科技等领域的联系和合作，并考察当地产学研融合的发展经验。访问期间，孙东将会到访当地大学和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创科设施，并与当地政府相关政策官员、创科界组织和科技企业代表会面。孙东将会在5月15号下午返抵香港，他离港期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将署任局长。一名68岁入境旅客因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课税品条例，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两个月和罚款18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一名抵港女旅客，在她的个人行李内检获1101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500元，应课税值大约3600元。该名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刑判表示欢迎，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反映罪行的严重性。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网络攻击之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的美国公司表示平台已经完全恢复在线并可以正常使用。 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使用，包括哈佛和密歇根大学在内的多间美国高校在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时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这次网络攻击已经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亿7500万人的数据。开发公司翌日在声明中表示，发现未经授权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访问和开展调查，并已经聘请专家团队全力以赴将事件造成的影响减至最低。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缘，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又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赋予新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密锣紧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又说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时代机遇。崔建春表示，当前的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房協主席凌家勤表示，考慮到市民的置業需求，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希望由現時的三成半提高至四成或以上，亦會研究將大單位的比例由 10% 提高至 15%， 會考慮在未來的項目中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建築物總樓面面積。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施，是将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对于涉事工程顾问和承建商负责人未有在听证会上作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事发后廉署、竞委会、警方等都有进行刑事调查，如果独立委员会传召有关人士可能不太方便。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预料今个月有结果，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得知有不少市民不满宏福苑大火中涉事公务员的表现，但他认为不应该因为部分公务员的表现差或者失职而影响全体公务员，应该考虑薪酬趋势的结果，根据机制较合理。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总统普京与多名爱国领导人到场观看。普京发表讲话的时候

0: 表示，執行特別軍事行動任務的士兵正在對抗一支有整個北約集團在背後支持的侵略力量，但俄羅斯全國上下團結一致，每人都在為勝利作出貢獻。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首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本港方面，下昼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五度左右。在下昼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

同已经认识咗主耶稣嘅的确有好大分别。嗰次系我所出席过呢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嘅一次。安息嘅系一位喺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嘅老伯。佢太太同部分子孙都仲未有机会认识主。喺火葬仪式进行紧嘅时候，呢位太太同其中一个女同孙喊得好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亦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唔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28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监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他的，一定会找得到。大卫王在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他，重新和他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这个就是他差遣主耶稣降世的原因。那怎样才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7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是这么简单。在遇上那日，好像雾里看不见，朦胧望向你，但是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的心恩，未问我的亏欠，还宁愿降世在十架甘心牺牲，来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在你恩典错失，你爱无变样，你永在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在念记那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那次，静静去听你声音，来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这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是这样，永远在我旁，在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在我身边，从无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在我身边，同到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的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

要还你的愿，你定意要做什么事，必然被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的路。谦卑的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的，能够早日得着救恩的喜乐。又愿我们更着意为到家人和朋友的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的怜悯覆盖住他们。好了，今天谈到这里，拜拜。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又表示，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思考香港应该怎样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荃湾利时工业大厦下午发生火警，无人受伤。警方下午近五点接报，话横龙街55至57号利时工业大厦有单位冒出浓烟。消防到场后架起云梯，但系未有发现起火，无需疏散，正调查浓烟嘅源头。海关喺机场侦破行李藏毒嘅贩毒案件，检获大约7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130万，拘捕一名20岁男子。被捕男子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怀疑大麻花。被捕男子已经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

0: 总统普京与多名外国领导人到场观看。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正对抗一支由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但是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个人都在为胜利作出贡献。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比昨日低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星期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又话，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贸易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思考香港应该怎样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27岁本地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及冒充警务人员，现正被扣查。警方指，暂时录得最少三宗有关个案，其中一名受害人损失金额高达21万元。警方早前接报，指有人透过社交媒体招聘广告，借为应征者登记、办理出粮安排、申请强积金和购买劳工保险等名义，向受害人索取身份证明文件、银行户口资料和相关密码等，骗徒其后提取相关户口的存款。受害人其后向骗徒透露已经报案，骗徒更冒充警务人员，以调查案件为由，诱使受害人交出信用卡作调查，再透过信用卡提款。警方在被捕男子家中起回大约13万元现金，呼吁市民切勿轻易将个人资料交给第三方，以免堕入骗局。荃湾利时工业大厦下午发生火警，没人受伤。警方下午近5点接报时指，横龙街55至57号利时工业大厦有单位冒出浓烟，消防到场后架起云梯，但未有发现起火，无需疏散，正调查浓烟源头。

0: 黎祝协宣布，下个月揭幕的世界杯主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会分别举办开幕礼。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赛事6月11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上演。国际足协表示，墨西哥将会在赛前90分钟举行开幕礼，形容规模史无前例。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将紧接在6月12号举行开幕礼，融合音乐、文化和足球，体现每个国家的独特之处，亦都展现团结精神。今年美加墨世界杯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一共16座城市举行，是世界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次都增加至104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7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听佳音社广播啦。
3: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4: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指尖飞舞，拨弄着弦丝，演喺天华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圆。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又话，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贸易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思考香港应该怎样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27岁本地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及冒充警务人员，现正被扣查。警方指，暂时录得最少三宗有关个案，其中一名受害人损失金额高达21万元。警方早前接报，指有人透过社交媒体招聘广告，借为应征者登记、办理出粮安排、申请强积金和购买劳工保险等名义，向受害人索取身份证明文件、银行户口资料和相关密码等，骗徒其后提取相关户口的存款。受害人其后向骗徒透露已经报案，骗徒更冒充警务人员，以调查案件为由，诱使受害人交出信用卡作调查，再透过信用卡提款。警方在被捕男子家中起回大约13万元现金，呼吁市民切勿轻易将个人资料交给第三方，以免堕入骗局。荃湾利时工业大厦下午发生火警，没有人受伤。警方下午近5点接报时指，横龙街55至57号利时工业大厦有单位冒出浓烟，消防到场后架起云梯，但未有发现起火，无需疏散，正调查浓烟源头。国际足协宣布下个月揭幕

0: 的世界杯，主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会分别举办开幕礼。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赛事6月11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上演。国际足协表示，墨西哥将会在赛前90分钟举行开幕礼，形容规模史无前例。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将紧接在6月12号举行开幕礼，融合音乐、文化和足球，体现每个国家的独特之处，亦都展现团结精神。今年美加墨世界杯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一共16座城市举行，是世界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次都增加至104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7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事人事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在历史里面发生了的真实故事。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舍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缘，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又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赋予新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密锣紧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又说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时代机遇。崔建春表示，当前的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警方拘捕一名持伤情证的女子，涉嫌在将军澳一间银行使用虚假身份证存入支票。警方早上十点几接报，指被捕的62岁女子在新都城中心三期一间银行出示一张虚假身份证存入支票。警员到场调查之后，以涉嫌逾期居留、管有虚假文书将她拘捕。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于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南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台湾地区方面近期的串访活动有关。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在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解放军绝不姑息，绝不容忍。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的美国公司表示，平台已经完全恢复在线并可以正常使用。 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使用，包括哈佛和密歇根大学在内的多间美国高校，在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时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这次网络攻击已经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亿7500万人的数据。开发公司翌日在声明中表示，发现未经授权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访问和开展调查，并已经聘请专家团队，全力以赴将事件造成的影响减至最低。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

0: 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最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在日本的家长身上，我们真的很多东西值得继续学的。我们学到他不怕收拾，不怕重，不怕麻烦，不怕冻，不怕喐动，不怕人多，不怕礼貌。跟住落嚟，仲有三点想同大家分享嘅。第八咧系唔怕讲生死啊！我唔知道大家嘅细路仔咧，当翻幼稚园嘅时候，会唔会学校都会叫你做一样嘢，就系攞细个啲相翻嚟。咁喺日本嘅学校嚟讲咧，唔单止会咁样攞相，仲甚至咧老师会打电话俾啲爹哋妈咪同佢联系，然后咧仲问咧个妈妈咧生个细路仔嘅时候感觉系点样样嘅，即系佢可能会问你啊嗰阵时痛唔痛啊咁。咁喺嗰个 PowerPoint 里边咧，有个妈妈咧就会咁样讲噶啦，佢喺我生我嘅细路仔嗰阵时咧痛啊，甚至谂到咧死咧都要比呢个痛咧难受，系好辛苦好辛苦生出嚟嘅咁。咁我记得喺我个女翻幼稚园嘅时候咧，其实就只系攞一张 B B 相咁翻去话俾人听，咁就算嘅。但喺日本嘅教育嚟讲咧，唔系话咧开生日会大吃大喝，反而咧系让孩子明白佢哋生命嘅由来咧，系可能要父母系好痛苦嘅，所以佢哋要懂得感恩，要懂得多谢爸爸妈妈，特别系妈妈。所以咧，日本人系坚信咧，从细咧要孩子去尊重生命。所以长大咗之后咧，孩子系好少咧做一啲越轨嘅行为。佢哋嘅生日系好朴实噶，唔系搞咁多嘢，唔系送好多好多礼物，唔系用200,000搞个生日会嘅，同香港系咪好唔同咧？第九样，我想我们要学习的呢，就是不怕灾难。我记得在香港的小孩子来讲，不要讲灾难，就算他跌亲在个地，他说他很痛，我问爹哋妈咪，通常他们的反应是怎样呢？就会打个地的了，就会叫个小朋友闹个地的了，以为都是你啦，累到我跌亲，累到我这么辛苦。但是在日本人来讲，他们是觉得灾难是跟他们的生命并存的，所以他们自小就会教育。在日本幼儿教育的五大的领域，第一点就是说爱惜生命，体贴关心别人。而且学校的体制里面的目标就是在宽松的环境里面是培养生存的能力。日本的幼稚园每个月都有避难的训练的，除了火灾和地震之外，最近还增加了防御歹徒入侵，可能是在学校开枪吧。我记得我问过香港的校长，他们说有的，都有防火训练的，不过大概半年一次，而且呢训练起上来学生都在笑的，因为觉得很儿戏，每次都是走过一条的路线，每次都是黏，大家就觉得很无聊，不当真的一样。但是对日本的小朋友来讲不是的。所以曾经有报道，在95年日本关西地震的时候，一个小学高年级的女仔能够将

0: 应该将一啲求生嘅方程式话俾我哋嘅孩子听啦。我自己都好惭愧，我就系记得咧，我细个就教个女，如果俾佢听电话嘅时候有啲陌生人打嚟咧，点都唔好将爹哋妈咪公司嘅电话话，甚至咧唔好将屋企而家嘅电话讲出嚟。咁咧真系试过有一个咧喺外国咧加拿大嘅牧师打电话嚟揾我先生，佢问咗三分钟咧都不得要领，咁于是写翻个 email 嚟。咁当时我已经觉得啊几成功啦，不过比起日本嘅孩子咧，我依然觉得惭愧惭愧。第十，佢哋系不怕庆祝嘅。他们的庆祝不一定是大事庆祝，而是很庄严很认真地去庆祝幼稚园的小朋友的入学的仪式，甚至毕业的仪式。即是相比起我想香港的小孩，你连面试都要爹地妈咪陪，一杯水都不懂倒出来。他们不是的，他们是在幼稚园的毕业礼是很庄严，甚至大晒帽鞠晒躬地拿文凭，逐个逐个上去拿的。咁喺呢个 PowerPoint 嘅结尾有一段说话，我觉得好语重心长。佢话未来企业嘅竞争唔应该再系一个人同另一个人之间嘅竞争，而一个团队同另外一个团队，一个民族同另外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同另外一种文化嘅竞争。英国嘅伊顿学校培养嘅人系热情、坚持同埋奉献。耶鲁大学话，大学教育唔系为咗求职，系为咗生活。对我哋嚟讲，我哋想培养我哋嘅孩子系咩嘢呢？佢哋识唔识生活呢？识唔识得喺呢个危机四伏嘅时代里边生存呢？我谂我哋真系要好好地反思一下。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

0: 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无论路途有几
3: 遥远，
2: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3: 我
2: 们
3: 都
2: 很
3: 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的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9点，凌晨1点，星期日中午1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又话，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思考香港应该怎样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27岁本地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及冒充警务人员，现正被扣查。警方指，暂时录得最少三宗有关个案，其中一个受害人损失金额高达21万元。警方早前接报，指有人透过社交媒体招聘广告，借为应征者登记、办理出粮安排、申请强积金和购买劳工保险等名义，向受害人索取身份证明文件、银行户口资料和相关密码等，骗徒其后提取相关户口的存款。受害人其后向骗徒透露已经报案，骗徒更冒充警务人员，以调查案件为由，诱使受害人交出信用卡作调查，再透过信用卡提款。警方在被捕男子家中起回大约13万元现金，呼吁市民切勿轻易将个人资料交给第三方，以免堕入骗局。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总统普京与多名外国领导人到场观看。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正在对抗一支有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但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人都为胜利作出贡献。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首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同红迪厄斯号有关。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0: 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就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最大的得着是什么？
5: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去不同的地点我们是行着一个1:1的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是缩影了1:50,000这里因为有很短的距离，其实即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是一个1:1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很得意的，他每次我们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㗎嘛，喺出面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个 1:1 嘅 map。係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所以即係去过圣地呀，或者去过以色列呢，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係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係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In fact, 我过去带了很多次以色列团，有些是未信的人是跟我去的。他们去完之后他们都恍然大悟。就是这个信仰原来是哇可以这样去到理解。不是这么抽离的去理解。而是实实在在真的每一步去走。是不是每一步的去到看到不同的地方。这个 在以色列就是上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明白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搵到出土嘅嘢雖然可能係好簡單嘅嘢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捉到摸到然后给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 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4: 见到你呢在网上面很多一些网上片段就见到你很多分享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面呢，你觉得呢有边一啲呢即係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呢对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呢？
5: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呢叫做快闪以色列係做得比较係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呢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呢好短嘅特别係即係未信主嘅人呢唔熟圣经嘅人呢佢睇呢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係我觉得个体会就係、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是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

0: 就是上帝的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是、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起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夠 control， 人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係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啊，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e， 仍然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干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裏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是、上帝係歷史嘅主宰，佢要你興，要你衰，喺上帝嘅手裏。如果你咁樣領悟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唔係純粹講緊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係講緊啲同我哋冇關係嘅。咁样领略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我哋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系一个好真又活吓，即系现代嘅，对我哋现代人好有关系嘅啊一啲嘅信息啊。咁所以即系你咁样结合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嘅嘢叫我哋谦卑，叫我哋去认定耶和华，唔系敬畏耶和华。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啊？特别系。最后的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成到。咁但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好好好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但係我都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不会话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之后扭转你，佢都希望你能够回转，系咪？你回转就系一个自由嘅一个决定，系咪？咁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呢个唔紧要，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嘅表达嘅方式，你都去同佢传福音，系嘛？你用 YouTube 咧，我用 YouTube， 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 但系最后你可能唔信，唔紧要，不过起码我用呢个方法。系嘛？唔会因为我用一个旧嘅方法，你接受唔到，听唔明。但系我希望用呢个方法，佢能够接受到嘅时候，佢能够走近福音一步，系咪？啊，即系特别喺我哋听众有好多系未信嘅，可能你接触唔同嘅即系教会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达嘅方法啊，可能你觉得系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系忠告一样嘢就系、是，首先你唔好净系睇嗰个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系睇透佢后边到底佢讲紧嗰个真理，嗰、那个福音系啲乜嘢？
1: 即系个内容最紧要。
0: 系啦，所以耶稣基督系边个先？系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就是、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啊，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啊，一个嘅信息嚟嘅，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系睇我哋一个咁真实嘅，系咪？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边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系因为佢哋系好啲嘅人，我哋个个都系罪人，个个都系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系、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是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是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 耶稣嚟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个历程咧，就系、是、你开始一个教会啦。
1: 哦，
0: 咁呢个教会咧就系同其他教会有啲风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实佢嘅特点系乜嘢咧？
1: 其实就冇咩大嘅特点嘅，即系叫做新潮啲咁解。

0: 系嘛？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系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因为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啲新嘅方法，啊、新嘅思维，吓、啊，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吓、啊，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啊，譬如帮人整车。啊！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呢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啊，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嗱，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Selina你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是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不是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是，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要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圣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但系我觉得即系。

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系真理。所以我咧，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系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系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啲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我哋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故事呢，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就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为了经历个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是吗？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就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是他突然间生老瘤啊 ,single, 四十岁好靓。当他验到有老瘤的时候呢，我们一路为他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个神迹给他。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老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吗？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啊，即是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小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嘅时候就唔系上帝。原来上帝系比呢个嘅盒更加大，即系以利亚嘅故事都系咁，系嘛？以利亚点解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回这个的古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 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那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冇听，嗰个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嘅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 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他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我们所谓信了主，我们可能信了很多年，我们的 God 仍然是 still very small， 太小。所以如果你这样转念的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是神的

0: 點解會 feel 到即係呢個上帝又真又活？唔係一啲風花雪月喺山頂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講成功嘅見證，係一個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個耶穌係又真又活，呢個信仰又真又活，讓我能夠知道哦，原來佢哋喺苦難裏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这個耶穌先係真，呢、这個耶穌先值得我信，係嘛？值得我擺上。諗翻我哋自己，會唔會係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調教一下 ？In fact， 即係我哋跟隨耶穌，就係、是、不斷嘅嚟到調教我哋自己嘅對上帝嘅預期啫，係咪？即管謙卑嘅去開放啲，跟隨神，神要做啲乜嘢，讓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上帝你自己的角度来到，不是我的角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即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啊、就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啊、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咁、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嚟。咁、啊、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啊，即系以前当然喺传统教会长大，我即系嗰啲诗歌或者传统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咁、啊、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咧，边首诗歌系最打动我，就系、是、重新旋律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啊，同埋我们见到的东西啊，都是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的国度是永远。咁、啊、所以即是那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啊，因为一个好大的啊 reminder, 啊，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联同海关在西贡进行联合反走私行动，共检获大约226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大约1020万元，应课税值大约750万元。

0: 警方怀疑近日有人在西贡一带进行走私活动，水警联同海关人员清晨在有关海域采取行动，期间发现没有亮起航行灯的快艇驶至斩竹湾岸边，同时有几名可疑男子将货物从快艇搬至岸上一架货车，行动期间可疑男子跳上涉案快艇高速往香港东面水域逃去。水警展开追截，但涉案快艇最终逃离香港水域，另外人员又在木鱼头岸边发现另一架货车，车上亦再有怀疑私烟，两宗案件正由海关跟进调查。警方过去三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三合会行动，共捣破34个怀疑非法场所，包括非法赌档和毒窟等，共拘捕164人。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2至93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藏毒、抢掠、在公众地方打斗、经营赌博场所、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串谋诈骗及违反逗留条件等罪。警方在行动中又检获大量现金、名表、车辆、怀疑毒品、赌博游戏机及多部电话等。警方表示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适时作出重点执法行动，对于诉诸暴力的非法行为，尤其涉及三合会组织的活动，警方绝对不会容忍，必定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表示，造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红迪厄斯号有关。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1: 我大个想做什么？
2: 厨师、
3: 律师、
4: 会计师、
5: 工程师、药剂师、
6: 营养师、
7: 牧师。
0: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冇办法翻学，唔单止影响佢哋嘅心情，同时有啲学生都面对好大嘅情绪压力。以佛作为一个校长，除咗喺教学方面，佢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俾佢谂咗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嚟到鼓励学生。但系呢一件事并唔系佢一个人做噶，佢总共联络咗100个校长，到底佢哋可以做啲咩呢？一齐嚟听下以佛校长嘅分享啊！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啊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个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团体啦。嗰时候就啊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样，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而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成啊咁樣樣，同埋大家未必。

好，要有一样嘢系去依据，虽然嗰个唔可以系圣经咁，但系都系有一啲嘅品德价值嘅依据。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系讲嗰套噶啦，所有学生都系讲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喺度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同。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爭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系保持喜乐，系时时自信满满嘅。唔系话唔可以展示软弱，但系佢哋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点样带领佢哋向前行嘅人。我凭乜嘢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咧？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边，我觉得我真系做唔到咯。但系好感恩咯。由于我的每一日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一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在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系佢哋都可以表现出一份嘅耐心，一份嘅爱心，俾我哋主日学上面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好有挑战性嘅，比我课室里边嗰啲更加有挑战性好多。佢哋一个冇训练嘅童工，佢都可以。俾出佢最大嘅基督徒嘅爱心，係帮助呢啲小朋友喺教会喺爱入面成长。我哋嘅老师点解会做唔到呢？就睇我自己做校长点样去即係帮佢哋去睇到呢一啲嘢。咁我觉得神俾咗我好多恩典，令到我度过咗好多嘅困难。特别喺疫情之下啦，其实大家都无助嘅。大家都会觉得就係、是、哎呀，我仲有啲咩可以做呢？可以为咗社会去贡献多一啲呢？好多校长都有呢个烦恼嘅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事呢？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里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嵌埋变成一首很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唱英文版唱中文版，老师是合唱，学生就觉得很 amazing， 为什么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来的？学生说、我们又很想试啊，这样。那我们就找了一首都是福音歌来的，让爱传出去。那就给学生参与。然之后呢，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呢，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返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係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係好啊好啊，即係为个社会打气，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啊，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之父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Cure Song 咁樣啦。咁啊，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香港一個好
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佢都叫2020咁樣，但係佢

佢入面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鍾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誒、欸、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啊！大家又好參與喎、啊，三十幾個校長參與。咁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哋話：，哎，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啊。原作者咧阿 Tom 咧佢都係好多虔誠基督徒啦嚇。咁啊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呢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呢即係用嚟呢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呢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我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呢？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嘅，因為搵得十幾個啫，應該冇問題嘅。咁又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搵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真系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咁样真系咪得嘅咧？我唔知道。

咁我話啊，即管試下啦咁樣。咁我同阿 Tom 都係即係好有動力嘅人嚟嘅，咁啊拎不能，會先一個月時間又有個構思嘅籌備去 recruit 人，最後真係 recruit 到幾日啫，三日我哋有110個校長報咗名，即係唔係淨係我自己啦，我揾咗60多個之後，咁其他校長都有幫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長翻嚟咁樣，嘣一聲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係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迴響嗰次。咁我哋兩個就百思不得其解，因為我哋兩個第一就係點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係佢有一個咁 crazy 嘅 idea， 話要揾100個校長，然之後我又咁 crazy 又應承佢，然之後我哋就真係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係最後 execute 到，然之後又做到無線又攞嚟播，有線電視又攞嚟播，呢件事點樣發生咧？諗翻轉頭咧，你再做一次係做唔到嘅。OK， 呢個唔係我同陳欣石，唔係我同阿 Tom 兩個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

0: 即係喺疫情裏面去為香港社會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長都冇諗過自己做校長嘅人生入面竟然會去到拍一出微電影，啊、會入面一個角色或者係入面一個片段嚇，呢、啊這個都係我哋100個人嘅一個人生入面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係覺得好感恩啦。其實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係一路都係有神同我一齊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個微電影咧，我諗對於你100個校長，咁即係100間學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那我觉得其实、对于看是不是 DSE 考生受鼓舞，这个我们预计不到。但是很肯定一样东西，就是由我们有这个 idea 开始，那个正能量是由很小很小很小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着很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的讲的是他的学生，他学生的家庭，他的學生的朋友，即是那個圈子是可以涉及幾千人，一百個校長可以影響的人是一乘一百，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亦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仲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好多，现在等着个女大啦。而家做咗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係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旁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係有返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係最紧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係唔能够放轻松嘅，係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係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呢，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个是价值教育的常务委员会啦，咁呢个我自己觉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参与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为其实教育讲到尾最重要还是个价值观教育。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呢，其实都系点样做好一个人。咁所以喺个价值教育嘅工作里面呢，我系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为累积咗一定嘅工作嘅经验之后呢，我觉得都要充下电嘅，即係要帮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发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读一个 doctoral degree。 而家 doctoral degree 本来系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諗住单佢嗰一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报名㗎啦。咁本来我諗住係放弃㗎啦，即係諗住即係到时係应该冇心冇力㗎啦。咁但係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喎，可能我都真係仲係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係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面，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呢个係最开心嘅。喺你个

0: 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1: 其实我可以由上帝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系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呢，让人知道一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呢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呢，我真系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 signal 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长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進步咗嘅，我講多咗嘅，但係咧，我比較更加中意咧，就係透過我嘅行動，透過我做出嚟嘅嘢，讓人睇到一個基督徒嘅模樣係點樣。你唔知道我係一個基督徒，但係你有朝日你知道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哦 ，Eva 做嘢係咁樣嘅，原來係因為佢係一個基督徒。我覺得嗰個更加能夠為神做一個好嘅見證，即係更加有說服力咯。咁但係當然我都受到小組組長嘅啟發嘅，其實都可以講嘅。其實我人生入面有時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係有時大家知道懶下懶下唔返教會呢，就冇件事㗎啦。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我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0: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1: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就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

0: www.radio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夜十二点，喺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

0: 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的力量。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表示，国家十五规划为香港赋予新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密锣紧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又说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时代机遇。崔建春表示，当前的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积金局举办的活动时说，强积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至今，资产规模近期已经突破15000亿元，是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在特区政府支持之下，积金局近年持续推动改革，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推动减低收费，优化强积金基金可投资的范围，以至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等。这些工作目标都是让强积金制度更加贴合市民需要和加强退休保障。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半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4: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朝早我好开心，又可以同大家喺空气里面见面。而家又系我哋爱的真谛嘅时间啦。
1: 啊，系啦，燕妮，我哋都非常之高兴能够咧再一次同听众朋友咧，分享下一啲爱嘅故事。希望系彼此鼓励啊嘛，系嘛？
0: 嗯，系啊，李志军，今日我讲嘅故事叫做一点瑕疵。
1: 我系一点瑕疵，
0: 好多人嘅心目中里面谂，哇，有一点瑕疵啫，冇乜大碍嘅，系咯，咁系咪我哋生活上都容许有一点瑕疵咧？
1: 你哋咁我哋嗱，咁我哋嚟听下燕玲同我哋分享。

0: 啊呢个故事啦。
1: 系呢、这个故事咧，就讲到青少年人咧好喜欢去睇一啲限制级嘅电影或者书报喎、哦。
2: 嗯，
1: 点解咧？因为越限制就越有好奇感啊！
2: 啊，
1: 点解唔俾得我睇啫？咁、啊，尤其是嗰啲上咗中学，好似十三四岁开始咧，就觉得自己系大个仔噶咯。
2: 嗯，啱啊！
1: 好多嘢系好多嘢，我都可以去尝试啊，
2: 自为啊，所谓
1: 睇啊，咁咁呢个故事咧，亦都系类似咁样啦。
2: 哦，
1: 系咁咧就啊，故事嘅主人翁啊，呢、這个先生咧就叫做詹士，佢有两个青少年嘅仔女，阿、女咧就系十三岁。阿仔系十一岁，咁佢咧就好似其他嗰啲父母一样，就同佢嘅青少年仔女咧就讲定咗噶啦。嗯，你哋唔可以私自走去睇嗰啲限制级电影嘅。
2: 嗯，
1: 约法三章，唔可以违规噶。
2: 嗯，几好啊呢个老豆。
1: 系，咁但系有一日咧，佢仔女咧就跑嚟佢面前咧、就求佢一件事啦。
2: 诶、咩事咧？
1: 啊，就系话最近啊有一部好好睇嘅。特别辅导级电影
2: 哦，
1: 啊，咁咩叫特别辅导级呢？即系话呢部电影咧就唔适合于十三岁以下嘅儿童观看。
2: 系，
1: 如果真系夹硬要去睇嘅话咧，专家建议一定要有父母陪同先去睇得嘅。
2: 哦，系啊，有啲咁嘅电影噶，系啊，啱啊。
1: 系，咁佢哋啊，咁呢两个仔女冇办法啦，啊，一定要求父母同佢一齐去睇啦。咁以致佢两个就七嘴八舌咁样去游说佢爸爸阿詹士啦。咁呢个十三岁嘅女就咁样讲：，诶、爹哋啊，你带我去睇呢套电影啦，入面有我最喜欢嘅电影明星啊，啊，同埋我啲同学已经去睇咗啦。哇，喺嗰度好大卡士噶，爹哋，你唔好咁顽固啦。虽然我知道你限定咗我哋诶咩限制级电影啊，咩电影唔俾我哋睇啊，但系。呢套例外啦，咁佢嘅仔又话：系啊系啊，我啲同学都去睇咗啦，仲有啊，教会有几个朋友啊都去睇埋啊。啊，佢哋翻嚟系话我听，其实呢部电影冇乜嘢唔妥当啫嘛，吓唔紧要噶，可以睇噶咁讲。但系詹士仍然坚持咁话：呢既然专家将呢套戏啊嘅标准定为。别辅导级，相信一定有佢哋嘅标准同埋道理嘅、所以我都所以我都仍然唔可以破例，我唔想去睇呢部电影啦。咁佢女咧就话：，爹哋，其实我问得好清楚噶啦，里面咧其实有一啲啲嘢瑕疵啫嘛、譬如有少少嘅粗口。
2: 哦、
1: 但系只不过讲咗三次啫嘛。
2: 咁、样，哇，咁数得咁清楚。
1: 系啊，咁另外仲有少少嘅色情。
2: 哦。
1: 啊、不过咧，佢哋冇做出嚟，冇演戏演出嚟、只不过系性暗示啫嘛。仲有少少嘅暴力。啊，嗰、那个只不过系影一个场面咧，有建筑物大爆炸，
2: 哦
1: 有少少得人惊咁样啫。
2: 系。
1: 其实都唔系好紧要嘅。讲真啦，啲少少瑕疵唔会对我哋造成啲咩影响噶、哇！呢两个细路哥断咁样讲呢套电影有咩好处啦，剧情有咩好啦，啊特效做到好新嘅，好厉害嘅、而且咧嗰套戏嘅剧情啊，悬疑气氛咧做得恰到好处，
2: 哇！好靓，
1: 影评咧都大赞嘅，甚至仲可，甚至咧仲预测喺未来影展里面咧仲会得奖噶。咁佢哋仲讲呢套电影非常卖座，我啲同学啊好多都睇咗啊，佢哋返嚟喺学校呢就喺度讨论啦、倾偈啦，话题都谈论到呢套电影、而我两个呢就好似被孤立咁站喺一边，爹哋啊你唔系想我哋咁啊吓、拜托你啦，只去一次啦，俾我哋啦，同我哋一齐去睇呢套电影啦咁。唉，总之呢两个细佬哥不断咁强调呢套电影嘅好处多多，远胜过只不过一点少少瑕疵嘅啫。咁啊，詹士听完细佬哥咁样嘅游说之后，哇，佢好坚决，仲系唔肯屈服。
2: 系
1: 咁，佢话好啦，等我谂下先至再答复你哋啦。 咁咧，当佢咁样回答呢两个细佬哥嘅时候，佢哋两个咧板起块面，就表示不满同埋不服。
2: 好唔开心啊！
1: 系啦，原来佢哋

0: 咁到咗傍晚嘅时候咧，爹哋就去敲门叫我哋出嚟啦。
1: 嗯，
0: 话啊出嚟啊，食嘢食嘢，我整咗嘢俾你食。
1: 嗯，
0: 咁佢于是手上拎咗一盘热辣辣嘅蛋糕、哦。
1: 哇，好靓
0: 啊！咁咧系啊，个外形做得好靓啊。
1: 嗯，
0: 咁啊，然后咧就请佢哋食啦，叫佢诶、出嚟出嚟，你睇下爹哋，哇，佢研究咗呢个新嘅蛋糕嘅款，喂，我按照咧啊我。哎喂，我买咗一本呢新嘅书呢，入面有好多受欢迎嘅食谱㗎喎、哦
1: 嗯。
0: 我按照里面最受欢迎嘅蛋糕嚟到做咗啊呢、這个啊嚟到做咗呢个蛋糕俾你食。
1: 哎呀，落足心机、
0: 啊。不过呢我按照佢食谱之外呢，我有少少创意。我加咗一啲啲嘅新嘢。
1: 哎，加咗啲咩呢？
0: 係啦，咁个仔马上问，你加咗啲咩新嘢呀、啊？
1: 嗯。
0: 啊咁詹士就回答佢话，哎冇咩啫，只不过加咗少少嘅老鼠屎
1: 哦，
0: 吓、啊、老鼠屎，你边度攞老鼠屎？就系你两个养个白老鼠嘅大便咯。咁、哎呀，爹哋，你咁样都做得出嘅？哎呀，真系呕心啦！听到都，哎呀，点样可以食得咯？咁咁啊，詹士又游咗佢哋话：哦，我只不过将老鼠屎落咗少少啫嘛，根本冇影响嘅。其他大部分呢嘅材料呢、
1: 嗯、
0: 我都係用最靓嘅朱古力粉啦，啊仲有核桃啦、
1: 嗯、
0: 哇，而且今次啊我呢个焗炉嘅时间同埋个温度控制都恰到好处，哇啱啱好，
1: 好
0: 诱惑啊，
1: 哇
0: 好好食啊，你快啲嚟试啦咁。詹士不断咁形容呢个蛋糕嘅好处、
1: 嗯、
0: 希望佢哋去食啦。但系仔女嘅表情呢仍然好难睇、哦，拥、嗯、起块面呢唔拥起块面唔想食咁样。咁、
1: 嗯、
0: 于是呢佢再用一啲压力俾佢哋咁样讲。喂，呢啲系你最亲爱嘅爹哋亲手为你哋做㗎喎、哦。你知爹哋咁忙啊、
1: 嗯、
0: 我边度有时间煮嘢俾你哋食啊。啊今日特别研制呢个咁嘅蛋糕俾你哋食、
1: 嗯。
0: 你哋都唔想令爹哋伤心㗎、啊。
1: 嗯
0: 啊捧下场啦，俾下面啦、啊、咁。唉，但系佢点样游水都好，两个细佬哥咧都系
1: 揞住个鼻，
0: 揞住个鼻，拧歪块面，唔想食，唔想试，
1: 嗯、
0: 啊，宁死不屈咁嘅样子。
1: 系
0: 咁，詹士话：，哇，呢、這个蛋糕嘅优点咁多，只不过有少少嘅瑕疵啫嘛、
1: 嗯。
0: 啊，你哋做乜嘢咁顽固噶？啊，今日上昼你哋咪成朝讲我顽固嘅？啊，你睇下你哋。唔系一样咩？咁咁、
1: 嗯、
0: 无论佢点样讲啦，啊，无论詹士点样去游说佢哋，啊，或者系嚟到有少少施加压力俾佢哋，但系佢哋都系唔肯食。
1: 嗯，
0: 最后詹士咧

0: 佢话其实呢个蛋糕咧，同你哋去想，同你哋想去睇嗰部电影一样，只不过有少少嘅瑕疵嘅啫。照你哋所讲，咁少嘅瑕疵根本唔会造成影响。如果咁样嘅话，你哋话睇电影唔会有影响，我亦都觉得食呢个蛋糕唔会有影响。好。而家我哋讲下条件啦。如果你哋肯食咗呢个蛋糕咧，我就陪你哋去睇戏啦。李志军啊，你听到呢度，你觉得个结果系点样咧？
1: 哇，我唔知道啊，我相信都唔肯食噶啦。
0: 如果俾你系嗰两个仔女，
1: 我
0: 其中一个
1: 系啦，我都唔食啦，宁愿唔睇啦。
0: 系啦，佢两个仔女就齐声咁样讲话。我宁愿唔睇戏啦，于是走咗去。
1: 冇错。
0: 咁以后咧，每逢呢个仔女遇到相同嘅问题，啊，觉得佢哋想睇限制级嘅电影或者书报嘅时候咧，向阿詹士求情嘅时候，詹士好简单一句就话，系唔系要我再焗一次老鼠屎
1: 蛋糕
0: 俾你哋食啊？哇！佢哋听完咧就唔敢再讲，就走咗去啦。咁呢个故事咧就讲到呢度，唔知李志温你有咩感想咧？
1: 哦，哎呀！

这个故事呢燕玲分享得非常之精彩。咁啊亦都系好现实喎。真的，我哋呢好多时候呢都觉得哎呀少少嘢啫少少问题啫，是咪花咗啲嘢，或者系呢哇

0: 嗰啲睇少少，即係希望咧入群啊，即係入類啊嘛，唔好俾人哋排擠啊嘛，
1: 係啊，要埋堆啊，
0: 要埋堆啊嘛。咁但係咧，就係因為咁咧，好多時候咧，罪惡咧就好容易咧，就咁少嘅事咧，就喺即係就會咧侵蝕咗我哋嘅生命嘅啦。所以一定咧，我哋唔可以咁做嘅。嗱，其實咧喺我哋中國咧有一個好有名嘅即係作者叫胡適。胡適先生咧，佢曾經寫過咧一篇文章叫《差不多先生傳》。我相信咧有啲比較年長啲嘅弟兄姊妹咧，你會讀過下呢篇嘅文章，即係呢本書。其實講到咩咧？即係講到咧，哇！有個國家嘅人咧，如果個個咧都冇問題嘅，我哋做啦，少少事啫，我哋做啦。啊，咁樣整下整下咧，全個國家咧嗰啲人咧都懶散曬，或者甚至乎咧做埋啲唔應該做嘅嘢，因為大家都認為小事啫嘛，咁。咁你諗下呢個國家將來呢有冇前途啦。咁就係所以呢好少嘅事我哋唔好去忽略佢。係咪咁喺聖經新約嘅時候耶穌基督都講過呢個比喻噃。佢呢唔好睇少嗰啲咁嘅少少嘅罪呀。佢呢少少嘅罪就好似呢啲發粉一樣。你好少嘅啫。你抌落一個麵包嗰度呢佢可以呢發起成團麵包㗎。即是话咧，你咁少嘅罪咧，其实可以咧影响整个大局噶。虽然啲咁多嘅啫，但系咧会影响嘅。所以我哋咧千祈唔好咧就睇轻呢啲所谓少少嘅罪。

圣经入面呢就有一句咁嘅金句嘅，佢话你嘅，佢呢度咁讲，佢话呢，你哋嘅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嗱，呢句意思都系一样啫。我哋咧唔好话咧，少少嘢唔紧要，咁所以咧就即系乱咁讲啲嘅大话啊，去呃人啊，去成啦。你话有所谓善意嘅谎言啊嘛，咁其实谎言就系谎言啦，边度有善唔善意嘅？如果我哋睇。

0: 白将真心话讲出嚟咧，我相信咧，大家都即系得益啊，多过咧你呃佢嘅系咪啊？
1: 系啦，
0: 啊，
1: 系啦，即系呢度嘅意思即系话系就讲系啦，
0: 系啦，
1: 啊，唔好含糊啦，
0: 嗯，
1: 啊，变咗又令到人误会啦。
0: 系，
1: 虽然有阵时我哋以为自己一个小角色、小人物，但系如果我哋做咗少少嘅錯誤嘅時候，可能會影響咗大局或者
0: 啊
1: 團體嘅運作嘅。我又記得曾經有人同我講過一個比喻，
0: 嗯，
1: 好似一張白紙，
0: 哎，
1: 完全白色嘅就係白啦，但係咁唔好彩，嗰支墨水筆滴咗少少嘅墨落去啫。係，咁呢張白紙可唔可以再形容佢係白紙咧？
0: 係啦，我諗唔得啦。
1: 係啦，其實嗰一點咧，真係好可能佢點到細到好似芝麻咁細點嘅啫。
0: 係啦，
1: 但係咁細嘅點落去咧，就形成咗瑕疵。
0: 嗯，
1: 呢張白紙已經唔再白，
0: 嗯，
1: 而且白紙要去洗呢個黑點，容唔容易啊？
0: 洗唔甩噶啦。
1: 啊，即係好似一塊白布咁樣，
0: 嗯，
1: 有一個黑點，哇！真係洗唔甩，就算洗完之後變成灰嘅啫，都唔會白噶啦。
0: 嗯，其实系嘅，呢啲好多嘅例子，生活嘅例子，你一件譬如买一件白嘅衫翻嚟，成件衫好大件系咪？
1: 系，
0: 但系咧你只系一个领啊，或者系胸前嗰度，突然间有一粒黑点，好细嘅，真系好细嘅。啊，咁但系你会唔会觉得诶冇问题，我着啦？我相信你都唔会着，系咪？啊，呢个就系好现实嘅问题。
1: 系啊，唔好讲个黑点咁黑啊！哎呀，我最发觉咧食啊～喇沙啦，或者食咖喱又，啊，哇要好小心啊！特别喇沙嗰啲粗米粉咧，好容易一弹，咁嗰啲辣椒油咧就滴咗落去衫度。
0: 冇错。
1: 咁如果唔系即时洗咧，等到翻屋企洗嘅时候，洗唔甩。
0: 嗯。
1: 咁虽然佢唔系黑啫，但系有少少黄印喺度，周身都唔舒服。
0: 系啦，啱。
1: 其实同样好似我哋嘅心咁，
0: 嗯，
1: 我哋心如果洁净嘅咧，吓就。啊，好自然，好平安，好喜乐嘅。但系心里面，如果心思念有少少污糟嘢，或者系神唔所喜悦嘅，我谂啊，冇所谓啦，神好少嘢啫。咁但系个心里面就系唔平安噶啦。
0: 冇错，
1: 而家咧最近青少年咧，好容易犯嘅一样嘢咧，就
0: 系
1: 吸烟啊。
0: 系啊，
1: 咁好多时俾人引诱。咁有一个乖乖仔咁样啊，但系有佢朋友咧就同佢讲话。哎呀，其实吸烟啫嘛，有咩大碍啫？你睇下大人啊，几多大人明星啊，啊喺电视台里面嘅剧集啊，一样吸烟
0: 啦。冇错。
1: 我哋只不过系试下啫嘛，试下唔会上瘾嘅，冇大问题嘅。就系谂下咁少嘅问题，唔会成为问题。就正如头先啊，我哋讲故事里面两个小朋友一样咁讲，好少瑕疵啫嘛，对我唔会造成影响嘅。就系因为呢个咁细嘅啊，差不多冇所谓嘅概念咧，做咗之后咧，就形成咗一个污点啦。
0: 系啦，啱，冇错。所以鼓励听众朋友咧，唔好咁随便咧去。即系妥协
1: 嗰啲
0: 嘅所谓一点点嘅污迹，
1: 系啦，好似唔起眼嘅嘢，
0: 吓，
1: 虽然呢啲咁少嘅瑕疵或者唔起眼嘅嘢，但系我哋咧对于仔女咧最好系从细嘅时候嘅
0: 教育，
1: 因为养成一个习惯咧，佢嘅习惯已经知道，哎呀，嗰啲系唔需要嘅，或者系唔应该有嘅，
0: 应该嘅
1: 吓，好似抌垃圾咁。哎呀，呢个垃圾咧有大有细，咁咪以为新加坡好干净嘅地方啦，噶啦，我哋已经形成一个习惯系唔会抌垃圾嘅。但系有阵时，哎，以为嗰啲少少啫，我食嘢嘅时候有啲零碎跌咗落去。啊，咁呢个唔系垃圾啊，嗰啲零碎咧喺个地度踩下行下就唔见。但系如果我哋知道咁样咧都会影响唔卫生嘅时候咧，当我哋食嘢嘅时候就用嘢垫住啊，
0: 小心啊，
1: 根本就唔会跌落去。就会成为一个好习惯，到将来大咗咧，佢都唔会随便咁样抌垃圾或者系有零碎跌下嘅。
0: 啱，
1: 正如圣经里面有一句金句，就系咁样教导我哋去教养我哋嘅孩子嘅，就系喺箴言。第二十二章六节嗰度咁话，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
0: 哇，啱晒啦，
1: 系啦，
0: 呢个
1: 如果我哋从小教养孩童有规有矩咁生活，同埋知道边啲对就说对，啱就去做，唔啱就算好细嘅瑕疵都唔做，
0: 都唔应该做。
1: 咁根据神嘅真理嚟到生活嘅话，走喺神嘅道里面。成长嘅，咁道路佢都唔会偏离噶啦。
0: 啱啦，好，咁我哋今日咧 愿意呢听众朋友都喺呢个嘅

0: 山没有母亲的外高，
1: 山没有母亲的外高，
0: 海没有母亲的外深，
1: 海没有母亲的外深。
2: 祝母亲节快乐！
0: 祝母亲节快乐！

0: 这是巴旦 KFM 102.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1: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to me.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到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

0: 文明交流贡献香港的力量。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缘，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表示，国家十五规划为香港赋予新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密锣紧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又说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时代机遇。崔建春表示，当前的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积金局举办的活动时说，强积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至今，资产规模近期已经突破15000亿元，是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在特区政府支持之下，积金局近年持续推动改革，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推动减低收费，优化强积金基金可投资的范围，以至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等。这些工作目标都是让强积金制度更加贴合市民需要和加强退休保障。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一点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这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阿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个妈妈咧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系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
0: 嘅。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

0: 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0: 其实系，咁我呢就一路都做緊生意啦，但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返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呢，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呢就係得返应该係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面。到后咪呢，即係早几年前呢，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呢，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啊，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pa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个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间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咧，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一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啊。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搵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有很多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就定一点。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负荷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二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怀疑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怀疑。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嗰啲嘢。移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起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是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直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係怀疑肠有事，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呢，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

0: 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啊！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生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但系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咧，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个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喎。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翻个太太我咧，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系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噶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和 Doris 都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怎样来看事业，怎样来看金钱。 Alan 在大陆并不是做一些很小的生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的，但是他看家庭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0: 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王国阳牧师。
3: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啊，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待遇还不错，那他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他觉得过去那八年的工作经验，他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这个面试。想不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了个问题，就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觉得会是怎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遥远的问题。当然那次的应征是失败了。不过史蒂文斯他有一个感恩的习惯，他觉得虽然他应征失败，但他收获不少，他就写了封信给这间公司表达他的谢意。他这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呢就落选，不过我喺认证嘅过程当中，让我呢諗到一啲我从来冇諗过嘢，我觉得我真係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係好特别，一般人呢见工唔成都係好多怨言㗎，係咪？但係竟然呢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完之后粒声不出，就将这封信摆在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上面感谢：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们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认证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遥远，
1: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2: 我们
1: 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2: 成为你的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的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6: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一点又有什么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啫。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国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焦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在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焦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一票弃权。毛焦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四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且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进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宣布在本月9号至11号停火三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说，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将会全力支持协议实施。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和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怀缅。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购物展，带领群众回溯历史。莫吉廖夫市举办中学生胜利华尔兹舞会，以舞步怀缅先烈，庆祝胜利。戈梅利市在列宁广场举办阅兵仪式，纪念为白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先烈。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贺词中表示，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的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会同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议题达成共识。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会在本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行。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他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是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构建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昭义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上一届国会于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义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义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4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

0: 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亚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啊。
1: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哎，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啦，个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的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括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于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都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匈牙利第十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于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4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宣布于本月9号至到11号停火3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出，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和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及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将会全力支持协议实施。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亚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英超赛事，曼城主场3球正胜宾福特，暂时落后榜首阿仙奴2分。三个入波都在下半场出现，曼城凭一次左路角球攻势，在60分钟由道古右脚射入先开纪录。前锋夏兰特其后贡献一传一射，先在75分钟的禁区混战中射成2比0。

0: 再在保时阶段助攻比后备入替的马莫殊埋斋。车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结束英超6连败颓势。开赛之后6分钟，加分比在禁区顶射入，红军先开纪录。南军在3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罚球入网，攀平比分。下半场双方再无进账，维持1-1完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最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每小时新闻简报，24小时不停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事及趣闻，也有更详尽的30分钟时事新闻报道。一星期七日，每日早上的七点、下午五点、晚上七点、晚上九点、凌晨三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记得准时收听啦。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于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止是出于安全考虑，都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于本月9号至11号停火3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和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将会全力支持协议实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会与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个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本月22至23号在苏州举行。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李成刚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亚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

0: 域嘅多边合作，为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同埋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系1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新西兰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系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6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3: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4: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

我从细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和很漂亮的天空和我的家乡很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諗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佢将呢一种使命感嘅热情传递俾佢嘅学生。我唔可以否认喺呢啲老师嘅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咗某一种强烈嘅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嘅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咗一个十足粉世疾俗嘅青年。用依家嘅说话嚟讲，我就系一个粉青。读大学嘅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我谂应该系上黄老师嘅课嘅时候，因为佢经常比较中国同埋美国，而且将呢两个国家咁大嘅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唔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住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啦。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

嘢，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嘅只系人类精神嘅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同埋外界嘅视觉，竟然喺好大嘅程度上边成为咗我嘅视觉。咁样样嘅情况维持咗一年几，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同埋杨小海。真系好奇妙啊！呢件事，上帝藉住卡夫卡叫醒咗我嘅灵魂，虽然只系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嘅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系一个患有深度嘅身体、心理同埋精神疾病嘅人，但系唔知点解佢心理同埋精神上嘅呢啲问题却深深咁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嘅心理同埋精神问题，只不过系受到佢嘅文字嘅感染之下诱发咗出嚟。自从我嘅内心被诱发到呢种悲观看待自我同埋外界嘅症状之后，我嘅体质开始下降，特别系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地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嗰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我，因为我系一个陷入咗罪恶嘅灵魂，亦都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嘅国家，就系中国。喺阅读杨小海文章嘅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嘅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

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0: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因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

0: 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